0: 啊，问你有。
1: 当我过兄弟姊妹，哎，
0: 有啥物好通好食呀？
1: 因为伊无够缘投，所以伊要看有兄弟姊妹无啥呢吗？
0: 嘿，其实一般女性会去问亲的，去问啥？
1: 问厝内，
0: 问感情吧，
1: 问感情，
0: 问事业较少
1: 吼，无较少，会问厝内家庭啊，
0: 女性拢无
1: 啊，
0: 无重视事业吗？
1: 无一定啊，阮即马事业线拢可能无款的所在。啊，
0: 是吼、哦，那你的事业线
1: 哎、欸，
0: 好像越来越淡薄了。
1: 我是在这里了，
0: 有一点外扩、啊。
1: 没有没有，这是真正三不能生即型的。哦，
0: 你的迄个事业线愈行愈大条啊呢？
1: 无，
0: 愈行愈宽。
1: 我跟你讲，其实阮唔是从个大甲迄个地心引力随甲伊的程度，所以你讲要跨到什么程度，其实还好。哦，哎，他会比较矜持一点，啊，你啊，他的目光型的，哎，啊，已经那个想说嗨对要不要给那个，我真的不好说。
0: 因为吼，为什么人咧讲吼，中这条叫做事业线，因为少年肯打拼，啊有体力，啊，这个你啊操米啊操，啊事业线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1: 是这样子的关系。
0: 啊，等到差不多65岁退休了后，事业线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哦，到落尾就变作一条船啦。
1: 无这行啦，
0: 足大条的，
1: 无这夸张，好不好？看你平常时有咧对伊做啥物代志无？你可能运动
0: 啊，无你拢对伊咧从对伊做啥物？
1: 对，你爱点对伊按摩啊。你比如讲，你洗完澡的时阵啊，你可以弄一点精油啊，加一点乳液帮他按摩啊。然后或是平常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手伸这样子，然后贴着啊。然后往上啊，你就会觉得你的手酸到一个不要不要的、啊，你就训练你的胸大肌啊，啊，或者是这样子，弄好拜拜的手，然后你用力一个5秒。
0: 我觉得女生，
1: 然后停下来，然后再用力一个5秒，还反正一样在训练你的胸大肌啊。嗯，
0: 一个女生一个人就会比较难去帮她按摩。
1: 不会啊，自己知道你才你自哎、欸，我要美容
0: 因为比较不。
1: 我专业美容师，我会不知道怎么帮我自己按摩，我要笑死。
0: 我是说，等几天头前的这类女性啊，或者是那卡叔公哦，无另外一半，当甲你小可捏捏，哦，帮你这个全身放松啊，
1: 全身放松，你开始去叫人甲你松就好了，因为你另外一半不一定捏会好势。
0: 啊、真的吗？
1: 你啊气性多命，啊你这样抓抓抓，不是重量一抓是伊的目的，佫不是黑、那個，吼、哦、你又感觉足烦的。
0: 哦，抓抓的目的是白的哦。
1: 对啊，伊讲来我帮你按摩，其实伊的目的不是黑、那、啊、個，伊的目的不是要甲你按摩，其实伊是
0: 按到一个敏感地带的时候。
1: 一个挑竿就是等下皮手节再回节遐回节，伊的目的都不是黑、那、啦、
0: 個。哦，你就有经验的哦、
1: 啊。有啊，有这种人啊，那无。哦。你年轻的时阵你唔要交过男朋友，
0: 那
1: 有可能、哦、对吧？我们又不是长得很丑，怎么可能会？没有男朋友，
0: 开玩笑，
1: 对不对？
0: 一头拉苦的，
1: 没有，只是年纪越长之后，觉得男人真的是一个还蛮麻烦的生物，所以我就觉得，就这样
0: 怎么会呢？
1: 很麻烦，
0: 你可能是没有遇到比较不麻烦的男人、
1: 啊。男人真的是很麻烦的生物，吼。
0: 怎么会
1: 呢？
0: 你两下子讲哦，都爱熟识，你爱来爱去的时阵，你情我浓，对不对？怎么会觉得他烦呢？
1: 就跟他迄个时阵，你讲啥，伊拢好，啊，一段时间了，寻他伊的原形毕露啊，伊啥物嘛不好。
0: 怎么会这样？
1: 真的啦，袂甲你骗啦。你以为你在上涉世未深呐？
0: 你有拄过比如讲比较较啰嗦的哦，也是讲参像有足侪。男性哦，找无另外一半，夺命连环 call 嘞。
1: 我本来我捌等过这啊，因为我刚刚伊是神经病啊。啊，
0: 真的哦。
1: 然后到最后就、啊、我就赶快分开了，因为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会 气笑。
0: 气笑吼、哦。
1: 而且我出门的对象还是他认识的女生哦。
0: 真的哦。
1: 对啊，就是我的朋友嘛，伊是啥的嘛。嗯。对啊，连我出门的朋友是啥物人，我嘛甲你讲啊，你嘛知影是啥物人。嗯，阿你佫有法度按弟弟卡电话问讲，阿你当时要回来，你当时要回来，你当时要回来，我就会甲讲，你看唔出去，就刚刚我当时要回去，你看唔出去，
0: 哎，买，安尼吼，
1: 唔是啊，你一直问我什么时候，你干嘛不出去看你要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真不是很那个吗？很好吗？各有各的事情做啊。
0: 尤其是以前无迄个什么网络的时代，哦，拢爱用电话嘛，哦，讲电话讲到三更半暝啦，啊，你讲有这个经验，你干嘛有吧？
1: 我来当阵在台北吗？还是在哪里？
0: 就是分隔两地的时候、啊，
1: 对，分开的时候曾经有。
0: 尤其是也可以办什么 把那往内互打不用钱呢。哦，
1: 对啦，有啦有啦，迄种最近
0: 济。嘿，啊电电话迄个小单来一看，哇，怎么每天都在讲电话？
1: 哦，不是不用钱，
0: 每天都在。

0: 你看那个、那个记录啊，
1: 到底去办迄落港公司的啦，
0: 系啊，
1: 电信公司的，
0: 网内互打免钱啊，系啊，卡卡电话拢无电啊，嘛是哎，一直甲充落充落，
1: 继续讲啊，
0: 系啊，
1: 那加侪话通讲，
0: 那有较侪，
1: 嗯，一开始拢无话不说啦，
0: 只要听到伊的声音，可能就会满足安尼
1: 啦。过一段时间了，就无话可说啊，
0: 过一段时间就停掉啊，
1: 无得无话可说啊，本来是拢无话不说，什么都可以聊，那一段时间了的，哦，真
0: 正。299块就刚刚讲哦啊，就偷者卖浪费钱好啊。
1: 那299块几个还好啦，
0: 就够为月租费吧。
1: 还好啦，还好，299我觉得是还可以的。
0: 但是人家讲查甫查某吼，两个人在做伙的时阵，当然啦，一定有因的一挂这个对话嘛。哦，我有曾经看过一个这个男未婚女未嫁，拄好做伙的时阵哦，查甫就讲嗯，太好了。我终于期待这一天的来临了。啊，结果女性就说，我可以反悔吗？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反悔呢？不，你现在甚至想都别想。哦，结果女性就说，啊，那你还爱我吗？哎，查甫就说，我当然就是很喜欢你啊，所以我想要来跟你娶啊，想要跟你娶啊，结果女性就跟他问，啊，如果你娶我，你会不会背叛我？你刚才搞我翻杯，
1: 这不好说。
0: 那有可能啦，
1: 没
0: 有人可以保证。结果就说，那有可能啦，
1: 你哪有这
0: 种，你哪有这种的想法呢？对不？我这么爱你，结果女性就

0: 好了，就是你就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珍惜啦。嗯，啊，那无的话，我感觉你对家己较好的就对啦。
1: 嗯嗯嗯，好，来继续吼，咱来安排歌曲哦。吼，第一首《冬酒》，美专姐吼，伊要听《怀春曲》。李港的秀梅姐要来听《流浪的马车》。
0: 公山的明月阿姐，你要听《神往来》。高新的慈美阿姐，你要听《可爱的那只马》。
1: 嗯，等下我那只马，那
0: 只马唔知是马，啊唔是，是羊。好奇怪，羊加马啊，足歹分。
1: 但你爱叫啊？
0: 我袂用叫，马等下啦，马到底要怎么叫啦？哭，唔对，那是马蹄声啦，对搞。对嘛是马呀、啊。
1: 嗯，你爱学啊？你爱学。
0: 不是嘛？是咩？安尼吗？
1: 嗯，人生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学习的，
0: 所以我不一定要学，我不一定要学那个啊。
1: 不然你可以学其他的动物叫啊，
0: 没有，
1: 比如说树懒啊。
0: 没有，它不会，它的它太奇怪。我可以，哦，很难嘞，好像没有什么动物是好哦。除了狗比较好学，叫喵比较好学，
1: 学牛啊，学狗狗鸡啊，哦，学狗狗啊，都可以叫。好，来，林帅继续挂去哦，
0: 共
1: 同来听歌。

0: 杠丽儿姐、凤色姐、黄源妈妈，还有三明库的慧儿姐、春长大哥、信义大哥、房九的林妈妈。
1: 来了，明玉阿姐，你讲要生的不爱甜的，啊，所以咱用倒的就好啊，是不是安尼讲？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因为徛咧生不是吗？啊，
0: 往来徛咧，徛久会生啊。
1: 对，咱去菜市啊买倒好势的对啊。哦，
0: 安尼知影哦，阿公教你敬往来方法啊。
1: 那你妈妈讲倒咧，乌白

0: 来，把我那只可爱的马牵出来了。那只马，哎，
1: 这只是小朋友啦，小马儿，
0: 叫，
1: 马，
0: 啊，搁叫。

0: 乖乖，主人是因为遐尼啊无情来甲你放杀，
1: 你就是，
0: 是因为我真正爱顾着我的宝宝。

0: 好，谢谢。阮阿姨，阮阿姨一定有来拍婆啊。伊讲哦，这只马啊未歹。不是手了就好，这只马啊未歹，来拍婆啊。好，来刷了来看第四。
1: 有带王。
0: 今仔日带大家来去嘉义关。哦，嘉义关有一个这个乡镇地区叫做欢乐。
1: 欢乐。
0: 欢乐。
1: 哦，
0: 乐。
1: 欢乐。行路的路。
0: 哦，欢乐乡，哦，欢乐乡，哎，嗯，来，欢乐哦，伊是伊个古名哦，唔是叫欢乐。

0: 是叫环那路。
1: 哦，所以内底就是原住民的意思吗？
0: 嘛不是安尼讲，
1: 所以、
0: 你安尼有代表淡薄歧视原住民、
1: 不是啊，因为以前就是那岛屿的人啊，是看到什么米的河名安尼啊。哦，为什么叫？所以，比如讲到做些原住民的时阵，伊是啊，安尼一条全部拢因在可能爱打猎，还是爱出门冲啥，拢常常看到因啊，安尼就是安尼改好啊。哦，
0: 系咪？系啦，代志不是戆人所想的安尼啦。嗯哼。因为我嘛是看资料，我才知影。因为吼，为什么叫环那路？吼，环那路是因为吼，迄较早迄条街啊，真正带足侪原住民的，无唔对。但是有足侪这个葫芦人，啊，佮来到台湾的这个客人，来遮吼开垦的时阵，伊遐迄条路啊，全部拢在卖物件，卖物件。交易的这个货物的必经之路。所以有足侪人来客去啊，来店跟店家。询问嘛，哦，问看介绍，啊，拢语言未通啊，语言未通啊，啊，足侪人就甲伊讲啊，这店家的人哦，拢烦啊，拢讲未顺声啦，啊，我讲伊讲哦，啊，这一粒卖偌济，讲我食饱，文不对题，牛头不对马嘴，哦，就是变成是这样子，后来衍生到。就是有人讲哦，啊，这就是这条路全部拢带环啦，所以就改号名叫做环啦路。可是到这个民国34年，就是1945年台湾这个光复之后，才改名叫做番路乡，才改名。第二个这个位置，第二个人文呢，台湾嘉义县番路。番路鄉哦，伊是嘉義縣的這個東平啦。啊，伊北平有倒一個鄉鎮地區咧，北平有這個竹崎。哦。東平咧有阿里山。西平咧有嘉義市區。南平就接嘉義的中埔、大埔。差不多這個位置。啊，番路咧，番路是出產什麼？水蜞啊，蜞啊。
1: 水蜞。
0: 水柿。啊，水柿跟田柿还有。红柿它的差别不同哦，其实是因为做法
1: 品种不同吧。
0: 做法嘛不同，但是番路乡的这个名产就是这个水柿，它是全台湾销量第一啦。产地大概差不多有七八成，全国的这个七八成的这个水区吼，
1: 拢
0: 是伫咧这个番路，所以有这个番有这个柿子的故乡啦。
1: 哦，起来故乡。
0: 啊，水柿跟甜柿主要的差别就是它的这个口感，跟它处理的方式不同。啊，其实拢是蜞啊，拢蜞啊。其实水柿就是，比如讲牛心柿需要浸泡在这个石灰水里面，落去把伊的这个涩涩的迄个味吼，给褪掉了。伊的口感就变做比较较脆，
1: 较
0: 丁，较脆。啊，那田氏咧，田氏就是讲吼，伫树仔顶管，
1: 伊家己都有在条做这件代志。
0: 树仔顶管就是
1: 比较后边搞加工，
0: 比较较慢，才慢落来。它就是自然的脱色，啊，成熟之后口感就比较脆甜，不需要经过处理。这个水氏跟田氏通常就是会比较晚，差不多大概3个月，两三个月左右。水氏大概产季大概在9月份，高尾分。安娜康树公田氏呢，就是它要在树上自然熟成，需要到10月、12月，这个是口感比较脆甜的时候，尾狼就抢先嘛，这个就把它还没熟的时候先把它摘下来，然后经过加工处理之后让它熟成，安尼口感嘛无同，食起来气味嘛无同。来讲到这个重要的景点呢，有一个这个所在吼。叫做天长地久桥，这个天长地久桥其实它已经两座桥已经封闭了啦，已经封闭了。我想来讲到为什么要特别来介绍，因为这是对嘉义县番路乡的这个重要的景点。为以前到今嘛，你敢知影？这两座桥啦，一个是天长，一个是地久，这两座桥分别建造于1937年，伫咧民国26年的时阵就起好啊，所以缘由咧，为什么叫做天长地久？天长节，天长节就是日本的这个叫做。

0: 皇，就是天皇啦，哦，日本的天皇的生日。啊，第九呢就是日本天皇银幕，叫做皇后伊的生日，哦，所以就改这两座桥的后面叫做天长地久，哦，然后也有不同的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有就是牵手啦、情侣啦，也是讲哦，都实在的这个男女的朋友啦，嗯，来到家吼，会听讲是拢会行啊，孤孤单单啦。哦，这是另外的艺术，然后吸引很多。你哪样？哦，
1: 年轻的时候冇去行过啊，港片啊，不要。
0: 你是一个人去行吗？
1: 我一当初有交男朋友啦。哦，习惯呢。
0: 刚交吗？
1: 无啦。
0: 不是刚交，交一段时间了哦。哦，那如果刚交的话，就会比较浓情蜜意啊。
1: 不一定，不好说，不好说。
0: 看你要什么交都有了哦，香蕉也有了，然后芭蕉也有。哎啊，就是会吸引很多情侣的造访嘛，吼，这也非常的浪漫。啊，但是哦，你要行到家需要一挂这个卡点。
1: 哎啦哎啦，
0: 我相信啊，背
1: 差不多。有一点距离哦。
0: 差不多要背两百阶这个
1: 九推啦
0: ，这也当到家。所以天长地久哦，算非常的这个算是这个半山腰啊。嗯。啊，也可以眺望整个这个出口山的这个。山川的这个风景，
1: 其实你若要爬过天梯，爬这对你来讲就小儿科啊。哦，我正爬天梯爬一点假死。
0: 天梯是爱行足久的，
1: 就很远，真的很远。然后，嗯，哦，真的，我那一次之后，我妈再约我都没有小孩子愿意带她去。
0: 但是你爬起你了后你看到无限壮观的景色。
1: 我跟你说啊，就跟你讲真正有够忝的。
0: 当然啦，你在比较高的地方俯瞰下去吼，我会觉得真的非常的漂亮。嗯，啊，但是嘉义出口哦，这个天长地久桥，因为年久失修嘛，因为民国26年就已经起好啊，
1: 到即马，
0: 经过这个风吹日晒，啊，佮有地动，一寡这个自然的这种灾害吼，来去摧毁它，
1: 结构有点没有那么的稳固了。
0: 对对对啊，所以有安全的疑虑，就把它封闭了。嗯，啊，但是哦，天长桥已经是永久封闭。第九桥是暂时封闭，今麦阿哥的 key， 阿哥的重新的，阿哥的经历，阿哥的经历，啊，这两座吊桥哦，虽然讲暂时无法度开放，但是伫今年听讲是后半年，
1: 下半年多，
0: 哦，下半年会完工啦，会正式开放啦，
1: 安尼就够有通好行。
0: 对哦，吼，所以天长地久桥还算蛮有特别的这个意义啦，吼。另外一个所在叫做牛埔啊的这个休息园区。也有人称它为叫做18号爱情丝路哦，为什么呢？哦，因为伊家哦就快呀，就快。阿木姐这些装置艺术都是用红白的这个搭配哦，就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里面还有一颗这个火热的爱心啊，
1: 就我刚刚要奇怪呢，
0: 就水的啦，就快
1: 啦，还 OK 啦，蛮大片的
0: 啊。啊，内底吼通常拢是。以爱情啦，啊，還有咱阿里山呐，哦，为主题，哦，创作的这个主题都是红白相间，哦，啊，加上绿色的草地格外引人注目，哦，红配绿嘛，
1: 够超品，嗯，
0: 非常的漂亮，啊，吸引很多的游客来这边拍照打卡，还有一些结婚，哦，为人结婚，
1: 太凶
0: 了，跑来家吼去婚纱，哦，所以它也是婚纱拍摄圣地。重新将这个牛埔爱这里休息园区哦，打造成为18号爱情丝路，因为很多的婚纱的这个新人哦，都会来这边取景，很漂亮。另外一个哦，叫做
1: 戏
0: 顶啦吼，
1: 戏顶，
0: 这是二延平步道哦，二延平步道差不多在阿里山公路53.5公里处，有一个这个全长大概。背坝公桥，也这里阿里山的这个步道，哦，这个二延平步道，
1: 我才真水哦，我有去行过，
0: 就水耶，你看看日出，哦，看日出。
1: 我当阵敢那是要差不多半晡啊去的吧，比较不会那么热了。
0: 哦，然后也可以看这个夕阳啦，哦，也很漂亮。来回的路程大概50分钟，
1: 哎，所以下午那时候去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因为伊嘛讲无介远啦，50分钟 OK 啦，
0: 哎，阿妈无讲介远哦，背坝公园
1: 还蛮舒服的啦，适合那个长者也可以去走走啦，OK 的啦。
0: 啊，其实沿路哦，你也能看到，一寡这个竹林啊，还有一些 很奇怪的石头啊，还有茶园哦，就是阿里山茶嘛，哦，就有名，还可以俯瞰整个嘉义平原，还有仁义水仁义潭水库，哦，还有蓝潭水库，还有曾文水库，你都有机会看到。啊，更加吼，你啊有机会，半摆有机会吼，哎呀，看到云瀑啊，什么叫云瀑？天空上的云这样子慢慢的这个飘下来，还有一些的云海，哦，加上这个夕阳照射的时候，你有看这张图你就知啊，水啊，哦，就水，
1: 真的很美，
0: 用钱买不到的这个水啊，哦，而有很多一些专业摄影人士来这边拍照，专程来这边拍照，嗯，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另外一个所在叫做半天岩紫云寺，哦，这差不多去到现在已经300年了。哦，300多年啊，伫咧这个西元1682年哦，就起好啊，啊到近哦，已经2026年啦吼，那300多年。紫云寺吼，主要是观世音菩萨哦，内底有观世音菩萨，啊，佮有供奉足侪这个神明，包括吼三宝佛啊，还有祝生娘娘啊，哦，神农大帝啊，即嘛是去有台湾吼列为3级古迹。哦，紫云寺的这个地标，也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升龙观音佛像。哦，这里足大尊的啦，哦，真的，高差不多77公尺，嘛是全台湾上界高、上界大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形象。哦，也有很多的这个游客慕名而来。过来讲到吼，仁义潭水库，这个仁义潭水库哦，位于这个嘉义番路乡八掌溪上游。嗯，哦。啊，这里水库是用这种土石去盖好的啦，哦，就是
1: 用填起来的，
0: 去塔起来，嗯，哦，所以讲吼，伊水口的这里面积大概有3.66平方公里，哦，啊，水坝的长度有1535公尺，宽度有9公尺，蓄水量有5200万吨，哦，这嘛是水口气候伫民国69年4月份气候的时阵。哦，69年开始起建，啊，76年的时阵，完工啦，哦，开始囤水，嗯，然后也供应全嘉义县地区哦，大概有45万人口的这个民生用水，嗯，所以它这个水库是非常的重要，哦，附近也有一些的湖光景色啊，哦，非常的漂亮，也规划一个这个叫做一条完整的这个堤防步道。哦，清晨傍晚都有很多人去那边跑步运动，还有放风筝、慢跑、遛狗，哦，这个景色非常的宜人，非常的水哈。另外一个所在叫做仙景瀑布，仙景瀑布位于这个头段五公里的这里细顶风景区啦，哦，就是二延平步道哦的这个地方。啊，你若行较大哦，行较大的时阵，你也能看到这里瀑布啊，包括哦。在这个溪顶地区哦，你视野就非常的宽阔哦，因为被抓嘛，一行到上高的所在，你能看到这里非常漂亮的景色，台湾1/4的山脉都可以看得到哦，1/4的这里山脉你都看得到，但是你秋冬的季节哦，因为它的这个气压的关系哦，还有一些的这个云海啊、云瀑啊、日落啊、彩霞。都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景观，所以你秋冬季节去吼，去遐爬山的时阵，是会当看到遮。啊，你若看中吼，春天的季节吼，伫暗时吼，真正足水的，那个叫做星空满满哦，叫满天星呐。你有看过落雷哇？挂一支手表啊，落雷叫做满天星呢，真正看起来就是参照安尼啦。哎呦，哦，你春天嘛，春天的这个云较少，云较薄。还能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天空，
1: 天气就比较多啦。
0: 对，还可以看得到那种银河状的那种这种天文景象啊。嘉义嘉南平原吼的夜晚其实也是很漂亮哦。啊，你背来家吼，你就会当看得到，但是需要体力哦，嘛是需要一挂这里。需要一挂这里露营的器具啦，不然你走到那边晚上你应该是走不出来啊。因为比较较远啦，比较较远。啊，这里仙景瀑布吼，跟象山的一些的这种特殊地理景观吼，也是差不多。透过这个解说员去引导吼，让 很多伫咧生活伫咧这个都市啦、平地啦吼、哦、的一些的民众吼、哦，更了解这种森林的文化哦，然后摆脱世俗，可以重新认知这种大自然的这种体验跟奥妙。嗯，嗯另外来跟大家来分享好食，嗯，你差不多应该是半个嘉义啦。
1: 无介，都我住底下差不多三年而已吧。
0: 三年吗？
1: 嗯，三年。
0: 哦，安尼你差不多十分之一的半家己啦。
1: 就三年而已，
0: 十分之一。
1: 不长不长。
0: 哎，啊啦，看书讲到好食的吼，有鹅鸭吧啦，哦，半天眼，哦，那个叫那个半天山那里嘛，哦，嗯，还有手工面包，手工馒头。
1: 包啊，馒头啊。
0: 嘿，还有庭园餐厅啦，哦，红鸭鸡啦。拢会食山山较济，
1: 我们要食济，啥物红鸭鸡啊，啥物鸡蛮多的。
0: 嗯，拢食山山餐厅较济。好，以上就是。
1: 哦，有一间餐厅真的是可以去瞧瞧。嗯。它蛮漂亮的。哦。就是后面那一间四个字的。
0: 后面那一间哦。
1: 可以加税，金价就税也。你不管是白天去也好，然后晚上去也好，然后现在好像有规划，它楼上二楼是可以看风景，然后泡脚。嗯。
0: 啥物桃月啦？哦，为什么叫桃月？你敢知？
1: 有月亮啊，看清清明。
0: 因为你若开始讲吼，十五的时阵，十六的时阵，哦，你去这间餐厅吃，你若看到真正足水的，
1: 哦，
0: 春天的十五暗暝，
1: 这个真的可以，这个很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吃饭，嗯，很漂亮啦。
0: 哎、嗯欸，对对对，它就是什么什么桃月，然后你家己去查啦。
1: 对啊对啊，数个住了。哎、欸，
0: 来继续，咱来安排过去。
1: 第一首歌曲是咱的洪帅阿尔杰《心心相连》。
0: 好，
1: 陈华英顺哥哥，你讲你要听落水。
0: 哦，落水吼、
1: 哦。是老的哦，不是幼气的哦。
0: 哦，老的落水哦，安尼已经打起啊。伊落水应该是。
1: 伊讲伊介意老的落水，不是介意新的落水。
0: 啊，那也无爱听少年的，少年的水较济啊。
1: 无一定啊，伊爱中国的啊。
0: 落水较济啊。
1: 无呀，无一定，无一定，无一定。哦，因遐就因遐算庄脚所在，因遐就已经足当落水啊！你搁叫一个搁较济，伊全生菇。
0: 好啦好啦，安尼老的甲你安排啦吼。迄个冰冻的我的妈，伊要听客歌。
1: 哎、欸，这不是那个吗？张亚文老师的歌吗？
0: 不是一支草一点露，共、欸、名啊，但是是客语的哦，无同款的曲。听看麦，来连串三首歌曲，
1: 听歌。

嘉义欢乐，这个嘉德大哥，大寮的丽姬妈妈，碧红姐，徐阿姨，登山大哥。

朱琳大姐、高梅姐、惠梅姐、贝德黄妈妈、星慈妈妈、太平的碧霞阿姨、素清姐、阿蕾的凤梅姐、风鸣大哥、赖春阿姐啊，还是大哥、健妹姐。

谢谢新时节秋桃阿醉国森大哥丽媛姐幸福大哥文采大哥四八五的幸福理由知名阿醉秀高丽媛姐金致阿醉熟荣姐

0: 甲你安排。一枝草，一点露。
1: 不是露吗？是安尼念吗？一枝一点露。
0: 一枝草，一点露。

包西美慈梅姐，谢谢杨梅的王大姐，义雄大哥，光阴妈妈。

0: 好，谢谢我的母语啦，母语。
1: 母语，
0: 母语。母语啊。
1: 母语。
0: 母语。哦，客话，客话就是，哎呀，我妈妈、我爸爸拢是客人。
1: 所以你们小时候会都讲客家话吗？
0: 不会。
1: 爸爸妈妈跟囡仔讲的拢是讲哈发吗？
0: 嗯，
1: 都不是，
0: 都不是。哎，啊，为什么我会客家话呢？
1: 对啊，
0: 因为我阿公阿妈，我阿公阿妈拢会，敢那会要讲客话。
1: 啊，那很棒啊。
0: 哎，啊，伊袂晓讲国语啊。啊，袂晓讲台语啊，啊，拢用客话啦，所以我国不离疆，我一定要学客话啊。
1: 安尼真好。
0: 诶，因为阮是阿公阿妈带大汉的。
1: 我袂听，我咧讲
0: 啥。那，吓啊，若无学客话吼，可能就阿听累啊，听无，嗯，拢听听无。
1: 拢用笔的啊。
0: 嗯，用笔的，啊，你敢会使？
1: 小时候用笔的。
0: 但是就用迄个，
1: 较早，
0: 较早有竹修的，嗯，就是竹子。
1: 嗯，
0: 啊，阮阿公就是住伫个新竹啊，啊，新竹遐拢种足侪即个竹，
1: 诶，叫
0: 竹啊，啊，拢会去挽迄个那个
1: 啊，竹笋炒肉丝的，
0: 你有看过迄个扫涂开无？
1: 足大支诶，我就讲个扫
0: 涂开，嘿，啊，摕一支来顺，哦，来
1: 顺。伊咱现在抓一支就会当供应啊。
0: 嗯，诶，顺出来，佮佮你抹盐嘛。
1: 啊，即个假再要收。
0: 嗯。较早无家暴，我后来无就卡113
1: 啊。袂歹啊，伊毋是甲你倒酒精。
0: 哎，盐搁较疼咧。
1: 同款，阿姨甲你讲，为虾米要倒酒精？因为我咧帮你消毒。
0: 哈哈盐吼，就是因为惊你的口水发红。
1: 啊，同款啊，发红啊，同款意思。
0: 啊，就是
1: 所以我看是倒酒精还是倒盐嘛，同款意思。
0: 好，来刷落来，来点歌哈。今仔日拜二，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吼，也是讲吼，你足久无上线来甲咱点歌的好朋友
1: 吼。
0: 欢迎你卡控诉2338
1: 控
0: 三控三2337
1: 叫我我叫
0: 嘿，这两支电话该卡好通就会当来点歌吼。来，头拄啊讲到台湾的家诶欢乐，
1: 哦，诶，
0: 真系欢乐。
2: 诶，杨斌，
0: 嘉德大哥，
1: 嘉德大哥您好，
0: 你好。
2: 哦，感谢恁两个介绍阮欢乐乡。
0: 哎呦，啊有介绍有交到无？
1: 哦，那有交什么所在无？

0: 捌你足久诶啦，
1: 啊你捌我足久诶，安怎讲？
0: 伊咧开大道伫遮诶人
1: 啊。哦，我当初你讲、你进前伫遐，我都捌看过你啊，伫家己。哎
2: 呀，开大道伫遮，通山过台湾诶，就伫遮。
1: 哦，伫家己
0: 买啊。北屯已经餐厅挂优惠有无？
1: 啊。
0: 我有含你翕相啦。
1: 啊，你阮即摆你奈无来？
0: 哈，我到尾也着脚无方便啦。啊，你这吼会使堪称讲冻龄美魔女诶。
1: 啊，谢，
2: 哎呀，用冻起来。
1: 我家在拢无啥变，啊，无你白脸嘞，我要安怎？
2: 嗯。
0: 对啦，你怎啊？你怎啊？一部白头毛偌水个？
1: 阿姨讲，顶摆有办迄个啦，办迄吹台青啦。
0: 我都嘛敢留你。
1: 啊，真诶哦。你够留咧。
2: 迄个忏悔啦吼。
0: 你讲诶，我拢嘛敢留咧。
2: 啊，你无看到我刘文正呢？
1: 哎呀，又破卫生纸咧。
2: 我破卫生纸咧。
0: 你表演咧？我真心难忘哦！
1: 哎，啊，老虎队啦！
2: 哦，阮是老虎队吗？
1: 你老虎队啦！
2: 我袂记得啦。哦，三只小老虎啦，吼。
0: 老虎队。哦，
1: 老虎队，人小虎队，你老虎队。
2: 啊，两只好已经走去啊，剩我一只尔。
1: 啊，你要点一个哦？
2: 啊，要听啥物歌？
0: 感谢你刚介绍番咯。
1: 安尼，我要甲你自白啊！我袂少你计算。
0: 含恁四少就好啊！
2: 好好，啊有闲，再搁有机会再搁来食饭啦吼！
0: 好啦好，谢。
2: 好，拜拜。
1: 谢谢啦，拜拜。
2: 拜拜。哦，老朋友。
1: 真的
2: 哦。这个丽君姐。
1: 喂，丽君姐您好。
3: 我要点一首《困未起的暗暝》。
2: 困未起暗暝。
1: 啊，你困未起拢安怎？要怎么办？
3: 困未起，我吃爱困药
1: 啊。哎呦，唔通哦，唔通哦。
2: 爱去。爱加减去运动啊。天天去运动。
3: 安
1: 尼。
2: 是哦，啊，你身体保重啊。
3: 有啦，我后日我做事后去咧运。
1: 哦，安尼啊。
2: 啊，后礼拜拜二我手困未起，暗暝你暗时就做好困。
1: 我后礼拜伊个手困会起的暗暝，好不好？
3: 就做好困
2: 的。哎，就做好困的，吼。好，拜拜。拜拜。这是新港的雅文姐。
4: 喂，你两位好。
2: 你好。
4: 你好，我要点跟往事干杯。
2: 跟往事干杯吼。
4: 嘿。
2: 好，无问题，我后礼拜传两个杯啊，你和我干杯，好不？
4: 好。
2: 好，后礼拜哦，拜拜。
1: 拜拜。
2: 传欢大姐吗？这是大哥。
1: 喂，大哥你好。
2: 大哥。
5: 你要叫大姐啊？
2: 哦，
1: 大哥啦，大哥啦，
2: 啊、
5: 大哥啊，
2: 哎呀、
1: 啊，
5: 我今年85岁啦，
1: 哎呀，
2: 八十五岁啊，哦哟，
5: 85岁啦，应该叫阿伯啦，
2: 哦，
1: 哎呦，
2: 哦，传欢阿伯啦，哦，
1: 传送欢乐的伯伯，
2: 嗯，
5: 我今天想要唱一条啊，
1: 好，你要唱啥？
5: 送你一条手巾啊。
1: 哦啊，所以刚刚一条手巾啊，尔对不？
2: 哦，一条手巾啊，
1: 一条手巾啊，后礼拜好不好？
5: 好，
1: 谢谢您咯，谢谢。
2: 嗯，拜拜。
1: 拜拜。
5: 拜拜。
2: 好。哎，这是高雄的新朋友。
6: 对。
2: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
1: 你倒位？高雄倒位？
6: 啊？
1: 你高雄的倒位？
6: 听无。
2: 你住高雄倒一区？
6: 大社区嘞，
2: 大社区，安怎甲你称呼？你贵姓？
6: 我姓余的。
1: 余
6: 天的
1: 余
2: 啊，余天的余啊，哦，余天的余。
1: 大姐你好，
6: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6: 我姓。
2: 你想要点什么歌？点多一首。
6: 我要听迄个一夜情，我头一个卡。
2: 哎呦，哎呀，冇接过你的电话啊。
6: 啊，这营养品要几啊摆呀？
1: 谢谢您，
2: 感恩。
6: 我唔爱咧点歌啊，我看尔。
2: 哦，啊，后礼拜拜二甲你唱好不？
6: 好，一个怎又进了？
2: 嘿，我又进。
6: 啊，搁有一个甲伊叫共名嘛，姓共一共，
1: 哎是
6: 像谁呀？
2: 像谁呀？
1: 你讲永斌啊？
2: 哦，吴永斌哦，
6: 敢是？
2: 哎，吴永斌啊，
1: 很小弟啦，
6: 系哦，
2: 系啊，我小弟啦。
6: 我讲真啊，我就讲宽容
2: 的，就讲面的哦。很
1: 小弟，很小弟。
2: 系啊，系啊。伊拢，
6: 侬拢冤倒啦。
2: 系啊，我拢用伊的名去招摇撞骗的。
6: 啊，阿公啊，就水啊。
1: 哎呦，谢谢。
6: 哎，问啊，头问好，问啊头问拢起起死。
1: 哎呀，真顺利啊，看。
6: 我听伊也听啊。
2: 好，下礼拜拜你哈。
6: 謝謝，拜拜
2: 。拜拜。也還不知道吼。哦，不要跟他說。 可以安尼哦，安尼慢慢
1: 减少咯。那他们可能有看到，刚刚迄个心心相连的就有看

来继续成功的汉商大哥来听歌，爱是咱的歌。大寮的荔枝妈妈、昌达大哥、政委大哥、曼荣姐、金峰爸爸、西屯的张大哥、素清姐、追雄的春金姐、帽子哥。

姐到来的艳遇姐，林阿姑咖啡浅浅小燕姐，阿蓮的鳳美媽媽鳳美姐，新屋的慧茹姐，阿崔阿姐，秋桃姐。

鹿港彩云妈妈，还有明学姐、德进大哥、美云姐、宝彩妈妈、信义大哥、咖啡 money、 小燕姐，来继续 Hold Me Me， 这是台南的苏月姐点播的歌曲。

0: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伫个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二十九，视力剩下二十九，你现在已经进步到四十三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唔是看他四十三年，我知影他会越来越进步。
4: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
5: 嘿，
4: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一点二、一点零呢。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5: 啊，你食了哪？
6: 足好诶，
5: 安那好，
6: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袂涩，
5: 拢袂涩吼。
6: 嘿，啊，拢足轻诶，
5: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够
6: 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5: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7: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5: 啊，你食了安怎？
7: 好啊，足好诶。
5: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7: 吼。
5: 确实袂歹吼。
7: 我食过真好啊。
5: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7: 我八十二。
5: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7: 我青光眼啦。
5: 青光眼，即摆食了。
7: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5: 真几多斤诶吼？
7: 哎，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哦，啊，倒边拢会蚊啊虫啊呢，啊，吃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安尼哦，
8: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都开始吃，吃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来电用美国哦，用美国 Kimi 的这个这。咱的弗拉格洛的叶黄素，而且呢，一条叶黄素的果冻内底，给你放足足三十毫克。一般外口放十毫克算有良心的哦， 放20毫克的吼，迄种的算法其实这个叫做佛心来的。咱这一条内底放30毫克，哦，一盒内底10条3000毫克，哦，所以我要甲恁直接要甲全国好朋友讲一句话吼，恁真足听吼，哦，你的目睭啊，不管是生涩蒙雾哦，流目油，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的吼，啊，是目睭前乌影乌影，一瞬一瞬看袂清楚的吼，定定安尼啊，这会蒙雾起意的，哦，不管什么款目睭症状就对了吼，哦，你只要给我一个机会。一天吃一条，吃一盒，吃10条，吃10条过了后，你的目睭的症状若无较好，若无较轻松，若无较进步，哦，你个会使叫医生给你检查嘛，毛巾做目睭的视野检查毛巾。若吃我的叶黄素，吃10天若无进步，你家买拢行完，我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你吃迄盒算我的，无给你收钱，哦，这只我将邓银康给恁挂保证，哦。过去已经几啊年前啊，几啊年前吼，这一支产品啊，叫这个明星代言，伫电视买足侪广告哦，就是 PPLS， 你知影吼？一盒卖1000几块，大概一摆买拢买1-2万，偌济人去买？吼，买甲迄个做人个头家好起来个，吼，咱坦白讲，家祝福伊搞营销，卖了嘛真好。但是问题是我要甲你讲个是啥？我个物件比人比较好。哦，但是咱无请明星代言，咱嘛无遐侪钱开广告，对个啥物新闻台买甲连续剧买甲满世界，一年当开几啊亿个即个广告费，咱无迄个能力好做即个代志，咱家靠家用伫遮苦口婆心，一摆过一摆。

你讲，讲你唔免开大钱，你只要听家人话听落去，你试看卖，试一遍你就知影，唔免试两遍，试一遍你就知影，唔免开冤枉钱啦，唔免开足侪钱哦。第四广告爱钱无，拢嘛爱，代理广告爱钱无，嘛爱啊。但是问题是，咱的广告，咱的成本，因咱拢请家己的人咧广告，吼、哦，所以基本上，咱的成本会当。家压价吼，互咱会当伫个咱观众大家消费的去个情情形之下来食保健的食品。这支大力精明叶黄素，这是世界会使讲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过上加抗原料、上加抗成分，而且食了效果上紧上好的。我的见证是有够侪，我拄啊，你拄啊听到遐见证是一部分啦。你来看像这個，我拄啊无讲到青光眼别来讲，这青光眼。新民甲讲啊，新民只是叫伊食，我嘛唔知影倒一尊新民吼。结果伊食咱叶黄素，佮食咱鱼油，佮食 D 三。伊讲啊，因某啦吼，伊讲看到即摆看物件比较清楚，连眼科医生都甲学了，眼也嘛正常。西屯的这个叫做蔡妈妈王奶奶吼，九十岁啊，目睭会流目油，白目啊正，食叶黄素食较好。九十岁哦，哦，大肚腰大只吼，迄个常常出现闪电啊。去予医生看，医生拢讲要白内障，要甲开刀，甲即摆工作一年啊，拢无甲开，都免开呢，愈来愈好啊。台中台里的徐大哥目睭中风七摆，两类拢看无啦，一天一条叶黄素，十个月以后，耳拢看较清清楚楚。医生本来要甲开白内障嘛，甲讲卖开啊，先囥。吼、哦，高雄南麻溪陈大姐食年半，白目啊肿，目啊走甲无半只啊。屏东万丹的郑小姐嘛是白目啊肿，有黄斑部的病变，食五条。蠓仔胖去，吃五条而已吼。台中新港的黄小姐，吃三天就知道了。本地用手机啊，拢暗时啊追剧，你知道？看到人影烧头，拢爱挂目镜，才有法度看。结果即摆吼，吃三天过了，消息迄落做镜头拢好啊，看电视嘛免挂目镜，看手机也免挂目镜。吼，伊讲吼，咱这够好食，所以一直保养。嘉义阿里山哦，这偌远你知？白内障不爱开刀，吃三条了就较袂差。即摆看物件足清楚。满头的洪大姐，规家伙拢在食，家己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因新妇老板娘嘛，食了嘛，真好。屏东的这许小姐，因翁七年前过身，哭到目睭要青的。三年外前，甲你食阮的叶黄素，食无偌久，目睭不但袂流目油，而且足爽快。因做医生的查囝，今年嘛开始在食，等于拢家己烧手在食。我甲你讲，我叶黄素好到啥物程度？好到连医生都在食，好到连医生都在卖啦。咱这个岭东这边，叫一个汉生中医的黄医师啊，啊，伊的医药伊的患者。伊个患者拢拜托伊来甲我买叶黄素，医生咧帮咱做推荐介绍哦。因为即摆现代人哦，白内障愈来愈侪啦，然后青光眼嘛愈来愈侪。因为咱目睭使用过度嘛，你以前敢有手机也好看无嘛？你较早嘛无遐只接遐只看电视啊吼。即长期间的光，长期间的光照造成你的这个热黄斑部的病变，氧化的压力造成自由基的病变，造成发炎的现象。所以你目睭一直使用，你的水晶体就是你的白内障吼。啊，佮有你的这个玻璃体，就是你的这个青光眼；啊，佮有你的黄斑部，这就是你的这个眼底神经出血。吼，啊，佮有你的视网膜啊，会白白，这就是佮你糖尿病有关的。这个问题，你有一件代志就当解决，你有啥物不爱做，一天食一条就当解决，啥物不爱做？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白目啊肿、大眼肿、目睭疲劳、酸涩、老花眼、近视，这个问题拢总会当得到解决，为什么你唔做？吃我们世界三大配方，吃叶黄素、弗拉格洛叶黄素抗蓝光，防止视力丧失，防止加强黄斑部的功能，避免自由基的破坏。再加上我们的 OTO Plus， 可以预防这个白目症，减少这个目睭的堆积物，减少玻璃体的拉扯。还有我们讲 PPLS 啊，就 PILS， 就是绿蜂胶，让我们活络我们的目睭的血管，帮助我们养分的输送。所以，只有这个 Kimi 的这个叶黄素，这是世界。第一间台湾最高浓度叶黄素的专家，果冻游离型叶黄素直接当下吸收，炫光专利的这个保证，全台湾无人有这个专利啦，加一间有尔。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八十个研究报告，全美国医生拢在推荐介绍，咱这游离型小分子吸收率高，人体直接吸收的。你莫过去买种药啊，咱来吃，迄真正吃无效啦，我袂爱骗吼。你就食咱的有临床实验的，对目睭保护的，目睭视力的增加的啊，改善视野范围，降低罹患白内障啊，佮有手术摘除的危险啊。眼科医生一天听佮开几啊十个病来讲，但是你敢有需要一定爱去开一条钱，爱去到迄人工的病来讲，爱开迄十几万吗？唔免嘛，你只要食咱的叶黄素就好，啊，佮有咱。

0: 这个 OTO Plus 这是一种特殊多重蛋白酶的一种很特别的成分。跟咱拄啊讲的这巴西蜂胶，这个 DILS 叶黄素 OTO 绿蜂胶，维他命素 ADE， 啊，还有这个茄红素、山桑子、小米草 DHA， 这侪好成分，好你啊，方便炸好吸收，而且佫无负担，佫好炸。我佫甲我一开始讲的迄句话，佫甲你讲一摆，哦，你注意听。你只要目睭生涩蒙雾、流目油、白蚊仔症、白内障、青光眼，拢有这目睭的问题，你就一直找无好的方法。你只要相信我的教，买一组倒转去食，食一盒，一盒多十条，一天食一条，空白食就会使。食十天经过了，这问题若无进步，若无嘛无较好，若无较提升，那安尼你出呢？幸好我赶紧提醒予你。今仔咱予咱五十个观众朋友这个机会，五十个朋友你若甲家人支持鼓励，我予恁试食拢无要紧，就是要你食有效，要甲你目睭顾好。一盒千二，五盒一组。一盒千二，五盒一组就偌济，五盒就六千嘛吼，六千块。今仔我若甲你收六千块，讲加用你往困，你讲要面人较俗的，一盒卖加济钱，无甲你收这个钱。今仔这段广告绝对要让你买到、赚到，让你吃到，你会感觉讲有效果以外，佫价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五盒优待你三千就好，直接剁对半。五盒三千，一盒剩六百块。今仔日电话卡起来线顶的。有接到的朋友，这吼机会拢卖讲哈，买一组，搁送一组，一摆炸几盒倒转去，炸十盒倒转去，拄啊总共一百条，一百条拄会当食三个啊月，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若无效，原金退型来，做介绍出来哈，五十组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食了好，打电话起来甲我见证；食了好，甲我倒推广，让咱更加侪人目睭拢足健康，安尼好唔好？来，小兰你好。
1: 好
0: 嘞。哎，要叶黄素哦。
1: 嘿。
0: 好，天啊，食过大家都饿了啦。我现在甲你讲，唔捌食过，你卖讲啦，捌食过大家都饿了。这段广告完了，阿拜无这个介绍啊，我先甲你讲哦，买无到你唔好讲，我无甲你先甲你讲明吓。小花姐你好。
1: 嘿。
0: 哎，叶黄素哦。
1: 嘿。
0: 好，等我一下，电话较好啊，来，还有这六十六线，甲下一个来，还有这巴德的秋兰姐，
2: 嘿，一组
0: 叶黄素，等我一下哈、啊，谢谢。有吃过，这真正一百个买，一百个倒转来买啦，哦，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哈、啊。来，你好，来，这洪泉大哥，
3: 哎，
0: 你好，我家人，
3: 叶黄素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啊，吃好，甲到小布，哎，功德大，功德做哈，让大家拢目睭拢足金哈、啊，永生大哥，叶黄素哈、
3: 哦，
0: 好，等我一下来，七十线，甲下一个来，秀兰姐，你好，秀兰姐。
4: 一组叶黄素，
0: 谢谢，多谢您，多谢您啊！您吃好，给他倒小补，这物件真正足好诶，这救人诶啦，吼、哦，救人诶吼，大家目睭拢足金啦。丽华你好，
5: 嗯，
0: 叶黄素吼、哦，来等我姐来，五十一线，甲下姐来，四位你好，四位，叶黄素吼、哦，好，等我姐来，五十二线，甲下姐来，你好，我家用咩叶黄素吼、
6: 哦，
0: 嘿，好，等我姐五十三线，甲下姐来，你好，来这彩云姐你好。叶黄素吼、
7: 哦，我请问
0: 吼、哦，嘿，你等我姐，我叫人互你问来，电话足济，我先接者来，金聪啊你好。哎、欸，叶黄素哈、哦，哎、欸，叶黄素，等我姐来，五十五线来，玉姐你好，玉姐，
8: 喂，
0: 叶黄素哈、
8: 哦，喂，
0: 哦，对，等我姐哈，玉姐，等我姐哈，来五十六线，阿夏姐来，哎，文玉你好，文玉连着这个顶卡来，正良你好，正良，
9: 哎，
0: 叶黄素哈、哦，
9: 哎，
0: 来五十八线，阿夏姐哈，买一组两组无要紧，今仔日啦，五十名来，我拢互你随在你买来，为你好，家人你好。叶黄素哦，来五十九线，无效免钱，无效免钱，五十九线来，列主你好，列主。叶黄素来甲下者来，五十九线接六十线，来淑芬你好。淑芬啊，叶黄素哦。
10: 叶黄素。
0: 哎，电话卡有通才有准绳哦，你卡无通，后抓是无这个介绍哈。来，丽姐，你好，丽姐。
11: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六十三线，搁下者来，你好，吉成大哥。叶黄素哦。黄大哥。
12: 喂。
0: 哎，黄大哥，叶黄素哦。
12: 欸、
0: 好，来六十四线，阿夏姐来，你好，吴太太。
13: 叶黄素，大
0: 左右来六十五线，大左阿夏姐来，谢大姐你好。
13: 喂、
0: 欸，叶黄素吼，等我姐来买五盒送五盒，一摆扎十盒倒转去啊，三千尔，只要剩三百尔。是啊，古大哥，叶黄素吼。好，来五十六十七线，阁夏姐来，叫红啊你好。叶黄素吼，来五六十八线，阿夏叶春啊你好。阿春啊，有呢，有食嘛？喂，你好，家人你好，来电话再搁顶卡哈，来，燕红你好，不要叶黄素哦，蛋黄姐，谢谢，多谢您的支持。 你若认同这支产品，阿伯大家人啊有在斗相补，咱台湾人若有较侪人食这支叶黄素，大家目睭就拢袂去歹去啊，真正足好用的来，请问你好，请问你叶黄素哦，好，等我一下。

0: 五十二岁，佫啊写一个五十二岁来，遐在丽华，你啊丽华。
1: 哦，好
0: 好，
2: 好，
0: 哎，杨叔吼，
2: 对，
0: 来五十三岁，这拢老朋友啊，做老朋友啊哈，来你要来这咱的，拄则你无听到，朋友搁再甲你讲一摆，你的目睭不管是会酸、会涩、会蒙、会雾、会流目油、会有起白蚊仔症，目睭看了一瞬一瞬看了未清楚，有青光眼白内障，有这目睭的问题，我只要予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若无进步，你出来拢嫌我；若有进步，你留咧继续食，安尼好唔好？来，为你美英姐你好。
2: 喂，
0: 王叔吼，
2: 我要来算
0: 哈。好，来来来算来算，五十八算，甲下一个八算来。喂，你好，我改你好。
3: 哎、
0: 欸，美英叔吼，
3: 嘿，
0: 咱的庆务大哥也嘛对吧？来来，六十一算，你五十八算，甲六十一算，甲下一个来。喂，吴妈妈。
4: 喂，
0: 吴妈妈。
4: 啊，我买几套。
0: 好啊，吴妈妈，你甲我买物件买几年啊？你看。买二十年啊！你啊看，买二十年啊！你啊，
4: 买吃久了，
0: 吃买吃久了，你啊，吃我的产品，吃二十年，你啊看嘛，看对我偌支持度吼。我妈妈，你等我哈，来，你要来，这是洪泉大哥。
5: 哎、
0: 欸，你好，我家人。好，等我一下，吃好，甲我到小布，哎，功德大家功德做哈，和大家拢目睭拢足金嘛，永生大哥。
6: 好。
0: 叶王叔吼。
6: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七十转，甲我下一个来，秀兰姐，你好，秀兰姐。
7: 一组叶黄素，
0: 谢谢，多谢您，多谢您啊！您吃好，给我倒小补，这物件真正足好诶，这是救人的啦，吼、哦，救人的吼，大家目睭拢足金啦，丽华你好，
8: 嗯，
0: 哎，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甲下一个来四位，你好四位，叶黄素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改名叶黄素吼，
9: 嘿，
0: 好，等我一下五十三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来这彩云姐你好。哎、欸，王叔吼，
10: 我接
0: 问吼，嘿，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给你问来，电话作者，我先接一下来，金钟啊，你好，哎、欸，叶王叔吼，
11: 喂，
0: 哎、欸，叶王叔，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来，玉姐，你好，玉姐，
12: 喂，
0: 叶王叔吼，
12: 喂，
0: 好，对，等我一下，要玉姐，等我一下，哎，来五十六线，甲下一个来，喂，文玉你好，文玉连着再个顶卡来，郑良你好，郑良，
13: 哎，
0: 叶王叔吼，
13: 哎，
0: 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个哈，要一组两组，无要紧，今仔日啦，五十名来，我拢让你随在你买来，为你好加油，你好。叶王叔哦，来五十九线，无效免钱，无效免钱，五十九线来，列主你好，列主。叶王叔来甲下者来，五十九线接六十线，来淑芬你好。淑芬啊，叶王叔哦。
14: 叶王叔。
0: 哎，电话卡有通才有准绳哦，你卡无通，后抓是无这个技巧哈。来，丽丽姐，你好，丽丽姐。
15: 哎，你好。
0: 叶王叔哦。好，来六十三线，搁下者来，你好，吉成大哥。叶王叔哦。黄大哥。
16: 喂。
0: 哎，黄大哥，咪叶王叔哦。
16: 欸、
0: 好，来六十四线，甲下一个来，你好吴太太。
17: 叶王叔，
0: 大左右来六十五线，大左甲下一个来，谢大姐你好。
17: 哎、
0: 欸，叶王叔吼，等我一下来买五啊，送五啊，一摆扎十啊，倒转去啊，三千尔，一盒剩三百尔。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来，节目一开始，咱的罗定的秀琴，秀琴啊，你本来点心结盘，今仔拄啊无对唱的歌，所以我甲你改这个雨伞卡哈，歌用罗定秀琴姐。

阿香姐、小娟娟，来客安尼达哥，来嘉义东区的素贞姐啊，我罗州这个陈淑薇小姐很少看到你的名字哦，湘君哈，还有高阳湾的添仔兄，你较接来，我们再添添仔哈。

0: 好，谢谢，感谢咱的所有朋友准时收看。哎，那个玉祥就是咱的这个叫这金秀华姐哈。你看，伊拢底下因用有诶用公司的名，有用这个私人的名吼，安尼诶，啊无用迄个叫做片名吼。诶，有当下唔知道到底啥物人咧拍波啊？其实看足侪名吼，拢足少拍波啊，像这单曲嘛，足少看到你来吼。带你的秀练啦吼，啊像这罗德的内观啦吼。你若有时间，你就爱啊有得看
1: 吼，养
0: 一下。
1: 较少来咧。
0: 诶，就是我的意思，就讲，因为阮做这部这摄影本来底下拢无人，加阮两个尔。两个人我介无聊咧，
1: 我咧惊咧，
0: 惊是袂啦，
1: 有啥物惊？冇无伴，
0: 贵都无咧惊，佮惊你这个阿婶对吧？啊，咱的心中无邪，不怕贵嘛对吧？
1: 那是我阿爸，那是我贵，唔惊你佮袂惊？
0: 我袂惊，我有啥物惊？贵就贵啊，无咩啦。
1: 我讲贵佮比人较好
0: 咧，对啊，
1: 比人佮较有这个，袂难讲。
0: 咱也真认真，
1: 中意啦。
0: 对啊，无小心人家拄着人伊也，咱也无甲讲伊也袂讲咱啦。

0: 对，伊也嘛，伊嘛无爱呐，伊嘛无爱。
1: 啊，神，咱搁要尊重，对不？神，咱都这個，只要若看到神，咱就拜啦。哦，看有当时啊吼，我的个性是安尼，我有当时啊，比如讲经过有往生者的家庭安尼吼，安都门口有拜灵堂，我咧行过，我嘛是会双手合十吼，啊念一个阿弥陀佛，甲回向一下安尼。啊，这咱是唔捌伊啦，唔知是啥物人，不过咱就是想行较对吼，咱就尽量就是。我认为，我个人认为讲，啊，这都一个善缘嘛，啊，都拄到，行到这，啊，都知影这某咪人，啊，咱唔知，有当唔知某咪人，咱嘛是话安尼，啊，相处合心吼，
0: 利口地落啦，啊，阿弥陀佛的善
1: 缘，利口地落，会当算讲啦，就回向我，也当利口地落，哦，这就是种，我人是种心的吼，就是你用什么款的心态，你过你的人生。哦，啊，你都会伫个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足自然呢，
0: 都唔免，
1: 哎，都唔免有啥物款的，即个做跨界，唔免有啥物款的，即个做啊，你就足自然，你会做出一挂动作出来，还是讲出一挂，莫名其妙的话啦，即莫名其妙的话，有当时是足好的话嘛，吼，有当时是真温暖的话，有当时是真好笑的话，就是用上自然的生活，用上自然的方式去过生活，这就是咱人生啊当中啊上界简单的代志。因为咱要滴一个小鬼啊，卡做足困难的。哦，
0: 迄伤过麻烦。
1: 对啊，你啊，
0: 我就刚刚。想做这办法的，就是要绞尽脑汁弄东弄西的那个是最困难的，最麻烦的。
1: 对，所以我讲吼，这有哪人跟人的之间哦，你顾来你就知影。做这人吼，平常时啊想哇亲好哦，拄到代志的时候哇啊，大家
0: 拢无少少问下，
1: 对吧？真侪是安尼啦，吼，人个有诶。有诶，讲啊，咱要亲人、亲人兄弟、朋友讲啊，亲好。但是真正拄到代志诶时阵，譬如一个走甲无半个，哦，这嘛是有啊。哦，啊，有诶是顶多是平常时也无啥咧相照问，但是都较早有过交情过，哦，不管啥物款诶交情，啊，这当真正拄到困难诶时阵，
0: 收听出来，
1: 人会收听出来，
0: 哦，
1: 有哪无一定是真正讲用钱来收听，有哪些是精神上来收听诶嘛？
0: 有啊，无是行动，
1: 是啊，
0: 啊，有啥物话当斗三工诶，也是讲斗处理。这种嘛有，
1: 对，所以吼，就是咱人在广结善缘啦吼，要结善缘上好哦，而且人讲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
0: 哦，
1: 咱唔好去讲结冤仇，啊啦，这个冤冤相报啊是好事了，
0: 是的，
1: 对不？啊，但是你爱记你一件代，这个世间万物啊，一定有一个轮回，一定有一个因果。有因必有果，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无定着，唔是这个时阵，这个顶摆种的，即马得毛可能啦。啊，即马得的，反正唔是，反正是后世人才要行的毛可能啦。啊，反正意思就是讲，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唔报啦，时机未到。
0: 是的。
1: 啊，这个咱就，你就，那卡叔讲，你就有迄个心情，啊，你就有迄种一条做。迄阳光，啊，你着集中去遐看。我看这个安那阿伯安那播。哦，有啊，咱咧看电视啊，电视较好看啦。电视是足简单诶，因为电视剧拢会演嘛，演到落尾
0: 就。剧本写啦。
1: 剧本写，伊写歹人一定会得到报应啊，好人一定会受到保护嘛。
0: 对啊。
1: 这是剧本写嘛，但是事实上啊，哦，那是这条这天公伯啊，那是真正有滴。看过着这个这社会，看过所有人的话，其实因写吼，戏本顶写就是
0: 戏
1: 台卡做的，所以咱拢唔免去看讲啥物人会得到歹报，你著慢慢去看啦，啥物代志到时间到就知影。啊，但是即马上惊是惊啥呢？惊讲有个人伊咧做歹，伊家己唔知啊，伊家己做歹，伊家己唔知，伊家合理化讲那是好的。
0: 这样做侪人安尼
1: 哦。做侪人安尼啊。
0: 把他的行为合理化。
1: 对啊，你比如讲，伊去做诈骗的，伊做诈骗，但是问题是伊无迄个廉耻心嘛，伊无迄个有做，伊无迄个有做心肝内无迄个礼义廉耻啊，伊感觉讲，啊，这就较戆，我嘛，甲你骗你较戆，你就较戆去用骗你对吧？伊甲你骗，佫兼佫笑你戆呢，对不？佫兼笑你戆，伊讲啊，你若卖贪，你就袂叫我骗啦。对吧？你若卖遐讲，你又袂叫我骗啦，对不？我骗啦，因为我都感觉这都简单，我趁钱，我嘛要过好生活啊。是啊，凭啥物你着过较好生活，我着爱过较歹的生活，对吧？所以到落尾就会变做社会有一种极端啦，吼，就有个人派人派掉底，你知无？派掉底了，伊
0: 家己。掉底拢是人性的啦。
1: 对啊，内心已经派去啊，伊内底心肝已经乌去啊，乌去了，伊嘛唔知讲迄是派了，伊讲。我身边拢这种诶，物以类聚嘛，像今仔日咧有这新闻咧报啊，讲柬埔寨啊，掠人啦，柬埔寨掠人掠300几个人，

0: 其中180多个台湾人啊。
1: 哇，台湾人啊多、哦。
0: 嘿，是啊，都啊台湾人，台湾一挂工课拢无人要做，拢叫外劳来做呢。啊，这拢去怎？拢去美个柬埔寨去骗台湾人，骗中国人，骗全世界人。
1: 拜托，足久以前差不多一二十年前，人都讲啊，台湾哦、喔，到时阵哦、喔，所有工课拢是外劳的。为什么？因为台湾经过着繁华的时阵嘛，伊都惊流汗啦，惊忝啦，太阳伤大啦，咧落雨啦，风，伊啥物伊都拢无爱啊，所以只好把这个就业机会拱手让给。外来的人民嘛，
0: 对啊、
1: 这都是古早都讲啊。印度日本已经满街路
0: 啊。对啊，我知影，印度即马十几亿的人口啊，因这人口输出大国嘛，对吧？啊、
1: 而且他是尊卑是有分的国家啦，有奴隶化。
0: 有一件代志啊，你若知影印度这个国家人，印度伊有这种姓制度嘛，伊冇做好嘅人哦，印度冇好嘅人，但印度即有这上界基层的一层就是贱民呐，贱民就是
1: 奴才，
0: 做奴才一种就对啦。意思咱那伊翻译做咱的话讲，还算咱奴才就对啦。做有人第一摆去印度，印度迄条做卫生程度对啦吼，让你会惊啦，让你会惊到吼，你惊到你会皮皮颤啦，惊到你会哦，迄伫路边哦，放屎放尿是一大堆啊。到即阵为止哦，到即摆嘛是还阁安尼哦，还阁是即个情形哦。啊，就是讲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哦，迄个俄罗斯的人哦，去印度访问参观啦。后来看到伊讲，哎呦，恁印度太恐怖啊！哎呦，恁是拢无便所呢？哪有我都拢放好
1: 这边。
0: 因咧就
1: 是很好无，随便放安
0: 尼。对啊，官员在迄个俄罗斯的官员去参观的时候，啊，够恐怖安尼。啊，伊讲。啊，我这足正常的呢，大家拢看惯习啊，拢安尼啊。啊，恁俄罗斯敢无？伊讲，阮俄罗斯吼，若有路有像这种的，伫路边放屎放尿，阮的政府是会当温存的，就这种直接甲开成甲大条。
1: 哦，安尼哦。
0: 迄个俄罗斯的官员呐，就甲迄个印度的官员安尼讲了，对啊。好可怜，人阮这种足正常的，啊，你讲大条都大死掉了啊，你吼。结果，
1: 规个国家。
0: 结果真的吼，就有一届换这个印度的官员去俄罗斯访问。去俄罗斯访问了吼，结果伊就看到一个，
1: 底下随便放。
0: 就看到一个底下这围墙啊边啊，啊，就查甫的嘛，查甫的就
1: 骗出来
0: 就去遐放尿啊，啊，骗出来就放尿啊，即摆俄罗斯的官员看到了，什么？
1: 大条。
0: 你阮家会当安尼吗？叫伊下骹敢大条，当场我大条，
1: 假是真的哦。
0: 大条了吼，叫去看什么人？哦，结果迄个印度大使馆的员工啦，诶，印度人，
1: 印度，不是俄罗斯，
0: 不是俄，印度人啦，印度人去到俄罗斯，明明有便所，伊也毋去放，伊嘛要路边放啦。
1: 因为放习惯啦，伊这吼，甲迄个人讲吼，人有三不便哦，迄个。你像咱
0: 即马，无同款啦，
1: 无同款。咱即马伫高速公路顶，有当时啊，你
0: 咧
1: 开车的时阵，
0: 你经过，
1: 经过你嘛会看到迄男生有停高速路边，
0: 人也暗的啦，人也闪的啦。
1: 对啊，迄是因为迄落
0: 三级
1: 之一嘛，嘿对啦。啊，因为是
0: 即马就是啊，即马有开放一种哦，开发一种迄个叫做大口径迄种类似保特瓶的迄种尿壶啦吼，尿壶，因为伫车顶是啊冻袂掉啊，啊，他车太远。
1: 男生方便
0: 的女生，有些查某嘛有哦，
1: 不是，
0: 查某嘛有。
1: 男生伊是不是
0: 口径较大啊？
1: 伊是不是吐出来啊？吐出来伊就是对准的。
0: 无啊，你也当安尼扛。
1: 有
0: 啦，拜托的。较早都无，较早尿桶查某嘛有尿桶啊，那有一点一点都查某。
1: 你个连接好我一个，你个连接好我一个。我上网来查一个，你个连接好我一个。
0: 我来讲，这作诈，我会记得吼，几啊十年前都有啊，病院内底有啊。病院内底病人伫用的，伊会厝的迄落做，唔是车用的尔，包括迄落做医疗用的吼，有这医院的吼。
1: 还真的有
0: 咧，真正有啦。
1: 哎，所以讲袂当互人可以看哈。
0: 啊，都放尿尔，他好像袂再看，但是
1: 老师，哎，你们真正有啦。
0: 恁查看嘛，以前以医院里面用的患者在用的那个尿壶。
1: 啊，但是伊迄漏斗漏出来要漏哪里？
0: 伊个尿壶的形状就是咱的这个顺你的脚腿啊，给你开下嘛，你就放。啊，即马是咩啦？即马我用成人纸尿布嘛。即马你若住病院的话，一般拢无用尿壶。
1: 啊，人一般有当时啊，你开车然后遇到塞车，塞够久的时阵， 可能我捉鸡吧，这实在是我来当哦。
0: 本来就安尼啊。
1: 老师，我看一下啦。哦。啊，是讲伊个漏斗漏出来要接到哪里？垃圾桶。
0: 会当漏在

0: 保特瓶内底啊，才摕有也有有神的所在嘛，有对人神嘛。
1: 第一个
0: 即个有神啊。对啊，对啊，他也靠起哩嘛。啊，你着比如讲穿裙啊，是啥暗哩安尼吼，反正那车顶有别人的话啦，万不会公布以上种。啊，像个以前游泳车嘛，拢有设变数啊，即摆游泳车无一定无爱用放，哎，歹处理
1: 啦，味无好啦，
0: 歹处理迄个有味嘛吼。啊，所以其实咱实在讲吼，即。伫个对以前，咱拢算几啊十年前咯，伫台湾生活嘛。他早以前的生活有他像即摆遮便利吗？对无？你个住套房，行两步就有便所，无嘛？对无？恁较早住迄落做三合院啦，恁兜住庄卡的时阵啦，反正恁兜的即个做，较早讲较歹听，西行啊，拢乌伫个后壁嘛，对无？拢伫个厝后嘛。暗时要放尿。三更半暝，无三更半暝，一般是无人出去咧放尿的啦。万不然，若无小心叫跋倒的吼，就笑安尼，就笑安。若无小心叫跋倒的，毋是感觉作衰对不对？所以以前家家户户啊，厝内底拢一定有啥，房间内底拢有尿桶。
1: 尿桶啦吼。
0: 啊，尿桶就是暗时啊放，啊下早时啊摕去倒掉嘛。啊，以前摕去倒掉就倒的，我倒菜园啊。肥水不落外人田呐、啊， okay. 对不对？ Yeah. 啊，这拢是生活，这拢是自古以来延续落来，这无啥物好奇怪。只不过讲，咱中国人有台湾人有一款礼仪廉耻，咱袂伫个正人面前，叫做啊，这叫做更新纳替安尼吼，好难看。然后迄就比较较无礼貌。啊，但印度就无同款。
1: 對啊、
0: 所以这边
1: 诶、欸，啊，印度引进一千，咱是够敢会看到足侪人拢伫路边咧放尿。
0: 哇塞！我起码我的联署啦，反对讲印度的外籍劳工来咱台湾那里。我起码
1: 台湾人啊，振作起来，年轻人把工作权利拿回来。
0: 啊，这就是哦，有时咱嘛，咱家己嘛做家长，咱做家长吼，咱拢讲啊，要叫阮囝去工地做。我是无种观念啦，囡仔咪讲，家伊若较准讲，伊都会晓做啥物吼，伊要做装潢的嘛，要做土水，要做啥？伊会晓去做，啊！伊就学这道啊！伊要去做，咱拢好。只不过讲大部分即卖台湾的囡仔生少嘛，生少咱拢希望讲啊，阮别人的囝拢无好，阮囝拢上好，阮囝都上巧，阮囝都上适合做董事长，阮囝都最爱做总经理，阮囝都较适合这俩，其他拢无好，拢歹做。
1: 老公也无适合，太阳伤大嘛，袂当出去。
0: 对啊。
1: 落雨天更加唔当出去。
0: 我定咧讲的，我定讲吼，我以前都啊，即做生意了钱了，等于南部，等于到南的时阵。等于到暗时，阮爸叫我等于顾猪肉店，我嘛等于顾猪肉店。哎，我半暝仔十一点外睏，阮爸一点就甲我起来。我问阮爸，
1: 要创啊？
0: 来卖猪肉？
1: 没起来啊？
0: 你妈一点要卖啥？
1: 哎，先去用
0: 啊！无来个，啊无猪肉，猪肉家己好好摆伫个搭，摆伫个店顶块。
1: 你要先去整理啊？
0: 我拢免款吗？啊，哦，啊好行，啊我来开半暝啊。大可能两爿仔囝，阮母也较晚起来，阮母也困到八。
1: 伊负责菜市也未。
0: 无，伊嘛是三四点啊，伊就去做北来啊。啊，我起来先甲猪仔收整家，迄猪脚，一只猪，迄猪脚，迄脚有偌济毛呢？你敢知影？你当作你食猪脚拢清气清气，一支猪脚偌歹处理呢？加处理，加要加迄猪脚底啊，敲掉，迄个敲到手麻，你敢知？敲到手麻，啊，过来就爱甲脚底啊，迄脚胖。家己的指甲都啊无啊平，啊加骨来加咧，迄猪仔指甲，逐工听替猪仔烤猪毛，烤指甲，对无？啊，猪肉来整着生意，啊毛爱烤好，啊一块一块猪肉摆摆好势安尼，啊才会当透早人起来先看到猪店顶员的这个血色，
1: 整洁漂亮。
0: 是哦，对哦，就是安尼。啊，咱迄阵对台北转去吼，咱半暝啊叫去卖猪肉，啊但是做对就安尼。你无像我若无去卖猪肉，今仔嘛无人做电视。我是去卖猪肉，拄着阮同学甲我介绍去做电视台，啊无我即摆嘛去卖猪
1: 肉。很多事情他刚好跟咱袂是讲剧本就是安尼写嘛。你到这时阵哦，哎，我一个右转才会遇到这个人。如果你一直直走，你可能就遇不到这个人。
0: 对吧？所以其实实在讲起来吼，这台湾的社会应该是吼，咱鼓励少年人哦，爱较骨力做咧，爱较骨力做，因为。你有好歹，你有一个工厂，人以前讲有做啥物，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嘛。古早做囡仔的时阵呐，做细汉的时阵呐，政府的教育拢甲咱教讲，咱的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呐。
1: 对啊，到即摆嘛是安尼呢，到即摆时代吼，有经过繁华的时阵哦，大家拢要赚得足好，但是你看即摆，大行拢 AI 取代
0: 啊。是啊。
1: 可

0: 是传统的，
1: 无法度
0: 一身迄落好好本领，迄无法度。
1: AI 袂用顶
0: 肉，加头咧加头无。
1: AI 嘛袂用切牛叉，
0: 对啊。
1: 哦 ，AI 嘛袂用切猪肉。哦，你袂用叫 AI 甲我切一块猪肉，无 AI 嘛袂用切。AI 可能猪仔入去，我都甲你分解啦，有可能设计技术些，但是 AI 袂用。你若讲你
0: 甲 AI
1: 去地点用 AI， 你甲我切
0: 一条，
1: 对啊，你甲我切一条白牛的肉

0: 爱愿意做哦，人若肯做吼，若要做牛免惊无厘通拖，一定有一嘴饭好食
1: 哈、嗯。是的。
0: 好啦，我说这世人食到要六十岁啊吼，第一遍伫我的故乡吼，伫咱的这岛南，岛南的这个做妈祖庙顺南宫的面头前啊，咱的超级夜总会拄好去遐录影，啊，拄好我即阵即阵嘛拄好咧宣传唱片，啊，拄好有这个机会当伫岛南唱歌哦，阮岛南的乡亲听吼，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感动的这个暗暝吼。我妈妈吼，我妈妈身体唔是讲介好，啊，不过伊啊，甲阮的外老吼，看护安尼吼，嘿，伫个拢共伫个会场坐三点外钟，
1: 啊，伫个，啊，伊话呢，啊，够姐姐呢吼，
0: 够姐姐吼，够姐啊，孙啊拢伫遐吼，啊，即啊，够咱的后援会做侪咱的啊，即个姐妹们吼，拢去现场加因支持，啊，够咱岛南的乡亲吼，会使讲是做热情的吼，啊，看到岛南囡仔倒转去岛南唱歌吼，诶，破声安尼吼，拍到咱的感动吼，拍到我感觉。看那秘书家做好唱安尼，其实是还好啦，普通啦吼。
1: 啊，
0: 但是总是安尼吼，即世人有这个机会，会当等于故乡唱歌，吼，咱的故乡的乡亲听，这是我啊，这个永远难忘的代志。吼，当然未来咱的故乡若有啥物需要啊，该用做会到的部分，我会尽力吼。啊，即只要若有啥物吩咐交代，甲讲，虽然我唔是啥物型、啥物重要的人物啦吼，不过。会当为顶尽淡薄仔心力，即拢咱啊足欢喜的代志吼。以上简单甲大家做报告。好啦，今仔日的每天抖一下嘛，看到。

0: 人的你把人的速度要安全度速去你那裡在做什麼沒人在吹想說他那裡他掉了他掉了我過來先我来送三大你送我的要带啊！
1: 伊条叫阿边陈哥叫，
0: 送伊啦嘿呐！
1: 我都看无啥有咧，嘿是你看有我看无咧，我想我到有世间有这款代志。江湖一点关，
0: 讲破有价值。
1: 欢迎收看，
0: 看完恁就买。我是小齐，
1: 我是嘉莹。咱今天要来探讨一个主题哈。就是跟咱的气有关系，怎么样把那个氧气，把它养回来？今天来直接看得到，看下高道换一招。因为咱今天邀请到拢是咱国内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专家，王国忠王博士。第二位哈，哇，这气质非常的高雅。我们的林文慧营养师，为什么我们会缺氧？那缺氧的之后又会怎样呢？那人是怎样缺氧？
2: 归结起来大概有这八种吧，哈。哦，你若是小可运动者吼，就感觉讲哦，足喘足喘吼。啊，若是讲吼，无代志就安尼哦，打哈欠。
1: 啊，是吼，
2: 啊是。啊，若是讲过来一个就是讲吼，胸口郁闷。
1: 哦，这足危险嘞。
2: 哎，这危险哦，真正哦，这足危险的哦，爱注意哦，这有可能吼，迄个心肌梗塞。
1: 对啊。
2: 啊，过来吼，盗汗，也是讲吼，嘿。迄落手脚吼，
1: 脚手拢澹澹嘛，
0: 虚
2: 力，就虚力，常常拢感觉拢足容易
1: 疲劳，吼，
2: 困几波下，袂当回
1: 有。哦，对啦，有困啊，不过咱无困啊
2: 咧。对，嗯，吼，啊个啊吼，就是迄落吼会晕啦，吼，啊，跟咱司机无啦，你看吼，这一块嘛是两款，啊，肩胛啦、嘴唇啦，吼，那是吼白啦，吼，啊是讲
1: 无会血吼，
2: 哎，无会血，这几种就是大家爱注意，可能就是拢缺氧。
1: 古早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做百病归毒素啦。哦，万病归血路啦，哦，就是你若血有问题，血送未到，就是营养送未到，血送未到，你的抵抗力就送未到，血若送未到，咱的红血球氧气就送不到，
0: 哦，
1: 就会造成那个局部的地方，你比如讲你用手链甲锁起来，血送未到，但系这个就歹啊。
3: 我教大家自我检测、嗯
1: 嗯、哇，怎么检测？
3: 拳
1: 头握紧，
3: 阿莲娃记得，因为教我姐指动脉跟桡动脉哈，阿兰该握紧对吧？打
1: 开
3: 哦，哈，五秒哦，
1: 哈，五秒，
3: 哎，
1: 一，这边来绑吗？
3: 二三，
0: 有那种水红，
1: 有啊有啊有红灯啊，
3: 你渐渐红对吧？
1: 渐渐红，
3: 啊，咱是
1: 水红，
3: 水红，
1: 安尼哦，
3: 嘿，所以当然跟这个年岁有关系啦，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红鞋啊是红的？
1: 哦，嗯，
0: 就是红鞋，
3: 哎，对不？啊，那是老大人吼，面色较歹，因为伊气较无足。
1: 其实咱讲。中医在讲的这个血，跟西医在讲的血无同款。中医的西医在讲的血就抽出来红红的叫做血，但是中医在讲的血吼，就是咱人的气。
3: 科学来讲的，气就是氧气。
1: 哦，
3: 所以你有可能要去爬山，

0: 哦，这款的唔捌啦。
1: 对对对，这是西装哦，哈，这个大概是5000以上。
0: 啊，没有。
1: 嘿，
0: 海拔5000。
1: 所以你若爱去爬山吼，嗯，足侪人会炸这支。
2: 对。
0: 杀虫剂。
1: 不是，
2: 氧气啦。
1: 氧气。其实哈，我较早伫病院上班嘛，做营养师，足侪医生。对，感觉足忝的，伊会偷偷去急诊室遐，
0: 甲
1: 上锁，拍开，四几口开了后，才去开会，嘿，迅速的恢复体力。
0: 啊，不过讲有迄种人好好的时阵，咱尽量卖互伊行到迄程度，补充氧气。
1: 这个物件就伫西藏高原海拔差不多3500公尺以上，至7000公尺哈。这也是藏在石壁里底，石啊旁里底。
0: 是啊。
1: 好，这叫做大花红景天。愈关山，伊的花开了愈大蕊，迄叫做大花红景天。有另外一种叫做小花红景天。
0: 但是红景天，咱是用的是用伊的花，还是用伊的叶，还是用伊的根？
1: 使用它的根。金，伊都是7到8年才能采收一次，所以它非常的珍贵。其实，在2000年以前哦，就是所有的住在高山的人都是拿红景天来抓汤，来拎，因为它适应高山，空气稀薄，
2: 都安尼来控地拎，
1: 对对，来煮地拎。所以你拿去西藏吼。你若去做伊的来宾，伊一定会抓这些汤给你啉。
0: 对，伊给你比那个哈达。然后请你喝红景天。
1: 对对对对，
0: 你讲无法度人工再种，
1: 无法度，你这
2: 样，
1: 你酒标你摆慢度，感觉就困难啦，对吧？所以刚好，其实它有一个传说，在康熙年间，在西部有一个叛乱，
0: 回乱
1: 回乱，对的，御驾亲征，康熙自己去带兵去攻打，但是呢。高山症，空气稀薄，啊，个长途跋涉，哦，足疲劳诶，遐个军队啊，根本都两个个无法都怕，啊，伊就受波受波波，吼，啊，就要安怎，伊就受讲下令用人参进补，人参，好，但是食落了后，耳啊烧，目睭红。啊，个焦躁不安，
2: 上火了，
1: 更糟糕。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来进献红景天，结果军队的马上生龙活虎，顺利的平息这个叛乱。康熙干嘛就感恩呢？啊，就将这个草叫做仙刺草。
0: 哦，仙刺草，对
2: 对对，仙刺草。农夫伊当作是仙仙
0: 啦。捌听过这个传说啦，
1: 吼，叫名的故事。
0: 但是这是啊，传说毕竟是传说了吼，因为我无亲身采访康熙，所以我无法度证实讲这件代是真啊假。
2: 但
0: 是买手啊。科学的去研究嘛，对吧？科学去研究，研究出来了才发现，
2: 研究它的成分。
0: 红景天真正有功效的啊，到底有什么功效？
1: 一第一类是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哦，
0: 啊，这就是退退啦。
1: 对对对，你哪会感觉酸痛？迄就是乳酸太多了，那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嘛。啊，不舒服怎么可能想动？对不对？尤其走那么远的路哈，啊，或者是你有运动过后，肌肉会不会损伤？会。红景天它就是延缓你的肌肉损伤，增加你的肌耐力，消除疲劳。
0: 对，那可以让运动更持久。哦，我讲持久这种疑问了，干嘛？
1: 对，所以
2: 那到时抓起掉，这双胞胎抓，你别爆炸
1: 啦！咱来讲运动员好啊，其实贝贝是亚洲人，你有想过为什么大陆还是俄罗斯，因为运动员的表现都特别的好，其实跟我们的红景天增加氧气的运送有关系。EC1 成分有效成分的是红景天苷跟红景天配糖体。它还有很多的植化素，比如说类黄酮，还有18种的氨基酸，跟34种的微量元素，跟7种的维生素。你看它的营养这么丰富，
0: 我这是一个根茎而已呢。
1: 对，
0: 就是还听说有一种叫鞣质的东西，叫什么？
1: 对，鞣质它其实也是一种植化素。好，那它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血液的氧的结合力很有关系。其实我们会讲说氧气就是用红血球跟氧气的结合能力，那这些皂苷或者是鞣质它就是增加它的结合能力。

0: 人吼，因为周边的会更容易加迄个。如果有糖尿病的朋友来吃的话，适合吗？
1: 现在这实验是用一只糖尿病的老鼠，它的下肢后肢就是
0: 不良，
1: 血液循环不良，缺血。做实验的时候把那个红景天干直接打到它的肌肉，它的血液就开始正常
2: 流动，
1: 正常流动。
2: 听说那个连女性的更年期的一些热潮红啦，你再配合多吃一些红景天，连这个方面也都会变得比较好，比较轻松的度过。
3: 对，
1: 这个研究很重要，为什么？
2: 癌症哎。
1: 对这个研究因为癌症哈都会产生一种二体质，我们叫它癌症 cancer cachexia， 那个是那个名词，有一大部分是就是因为它的体能下降，它的循环不良，红景天它有办法提升你的体能嘛，所以你看你提升了体能，它化疗的药进来以后，对不对，它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你体能提升嘛，
2: 对对对，
1: 啊，化疗药就直接攻击癌症细胞嘛，
2: 是，
1: 对不对？啊，你可能会稍微降一点，可是你忍受得了，所以这个就有加成效果。下面这一篇，那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某一些疾病，例如说呢，动脉粥状硬化，就是心血管阻塞嘛，然后呢，睡眠呼吸中止，还有一种 COPD， 它叫做
3: 慢性阻塞性肺炎。
1: 这样子的这个病人很容易引起一种情况，就是缺氧性的阳痿。哦，
2: 就是那个肺上没到那里就对了。
1: 这个报告呢，他做的情况就是呢，他用红景天干，跟西力士两个都使用建议的剂量，得到的效果是一样。
0: 那你就吃这天然的较好啊。
2: 当然啦，今天给大家这个。充分的上了一课，好，大家对这物件有深入的了解，哦，好，您阿伯在选择保健商品的时候，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你至少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浓缩的方法，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一些健康的新资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博士，还有我们的最美丽的营养师，
3: 谢谢，
2: 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跨领域的伴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来听歌来，有这咸水的高子莹小姐要听《上官心绵绵》，中华的黄生雄大哥要听阿爸的未来，谢谢。

做大饼，我吃牵猪哥去送饼。无花轿，驶牛车，无房间，啊，睏大厅，无鞋仔紧，用手拿。

0: 像这吼，古早的话拢爱听啦。嗯。哦，迄毛灰较早袂用食毛灰，即卖是较无人食毛灰，因为物件食食身体会歹，哎，
1: 人
0: 黑油吼，所以这个毛黑袂白就毒品哈。好来，今天的老歌真侪吼，所以咱等下哦，真侪好听的老歌，好听。不过要听老歌，咱先来听，咱看咱这個如此如梦。
2: 出来。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罗师傅，我看开了，
2: 哎呦，
1: 我终于，我一刀两断啊！你那得再倒个会啦，贤娜啦。
0: 冷静，冷静哈。
1: 我已经处理好了。
2: 哈？
0: 等，您男女这边，
1: 卖个讲伊啊。讲遐尼多无效。你够想要啉一点吗？下水汤嘞，我打煞煮好啊呢，有够香的。
2: 下水汤，倒一袋下水汤啦，倒一袋啦。
1: 我家己煮的，家己杀的，上界新鲜，冷冻的。
0: 是因为伊外口查查，你家伊犯案工具甲处理掉嘛？
2: 啊，请问你是对本还是受骗？
1: 我手起刀落，直接切断，切断，切断！
2: 哇，切一截一截就对了。
1: 对，
0: 好痛！快，放下屠刀，好吧，立地成佛。我今仔日吼做一个老师，
2: 是啦，
0: 我一定爱甲你对这个叫做啊，这个困难当中，甲你救出来。听我讲这个故事来听。坐好，
2: 你坐咧啦，你坐
0: 咧。但你听我讲完了，你会变有气质咯，啊，你会变成更加有气质哈。啊，这你在讲这一刀两断哦，这历史上真正有这个，真正有这个成语哈，一刀两断。你讲这句吼，我是爱讲这个科举制度。唐朝的时候呐，唐朝的时候就开始啊设定啊，啊拜吼，底下是叫做春天的时阵，哦，就春闱嘛哈，春闱就感觉全天下的学子把他叫到京城来。当然要去到京城考试的人，也要经过地方，地方还有乡试，还有县试，然后才有当入去到这条这京城的这条这皇帝。所以乡试通过的时阵啊，那时阵就秀才。

0: 哦，你若伫咧关里考掉，叫做举人。嗯。你若去到京城考过，叫做进士。所以迄时阵考进士的人非常的多。
1: 所以考无掉叫不举。
0: 啊，我来讲，一年吼会当状元，不要说及第，进士及第啦。嗯。进士内底吼，伊个有分啊，伊个第一名是状元嘛，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嘛。哦。会当调进士都不简单啦。
2: 对。
0: 一年调二十几个俩。嗯。哦，所以吼。比那个明经录取的数量还要少，可见那个进士要及第非常非常的困难。嗯，所以难怪我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等于讲做几人考几世人啊？都会这样。
2: 对，
0: 一刀两断，这告诉你，诸葛是这个寒山。嗯，寒山是唐朝的隐士，嘛是一个高僧，但伊真乐观，真豁达，真爱逍遥的生活，考做几摆，唔捌考甲掉。哦，哈。所以呢，这因刀的人啊，对伊就真领导。因某嘛看伊袂起，伊家某就因某拢袂见，
1: 考
0: 也袂掉，袂用批的话哈，未来怎冻袂掉，怎出家？出家做和尚啊，隐居伫天台的寒野，所以啊，伊未来家己好名的寒山子。
2: 哦，寒山子。想过歹考啊啦，归去出家啦。
0: 对，寒山有一首诗吼，讲到智慧过人，甲一般才德低下的人无共款。才智过人哦，心思敏锐，勤奋不懈，修道。所以才德低下的人通常比较愚昧，而且冥顽不灵，一直要等到大难临头才知道已经毁灭了人生。
2: 嗯，看来，嗯，您的那个
1: 阑尾
2: 应该是大难临头啊。哦，
1: 我就讲大难。
0: 哎，小琪，
1: 你要看
0: 一下。这个汉译吼，你讲这句的时阵，这个大袂当读作大。
2: 大
0: 啊，爱读作大，大难临头，嘛袂当学作头，你讲大难临头，其实
2: 大难临头啊，
0: 大难临头，所以咱定来看一挂明知故犯，但是无计较后果啦，最后到落尾手拢去啊，拢判死。哎呦，唯一会当做就是吼，查甫人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爱坚决果断，不要接受这个诗的原文，一刀两断截。哦，就是讲一刀一刀两断，就讲身首异处啊。你听有意思吗？
2: 对啊，有像
0: 这样。所以这个成语就是这样。
2: 对啊，所以金宝，你莫给伊毁掉啦！你这样的一个给扑落去，无啊，你扑落去了，毁掉伊嘛，毁掉你啊！
1: 这段感情，我是真正放下了。嗯。而且，我嘛真正挡刀啊！
2: 挡什么啊？
0: 你到底是挡对啦？
1: 我给挂落去呀！
0: 干脆。
1: 啊？我的阑尾。
2: 阑尾，你咧挂阑尾，你嘛拜帮忙，讲见见到一个
1: 嘿，我
2: 盲肠
1: 毛长，咁啦，挂阑尾。
0: 毛长啦。
1: 毛长，我去开刀，甲挂掉啊啦。
0: 毛长呀，毛长呀。你讲啊，今日我讲几节课，结果你是挂盲肠。
1: 挂盲肠啊。
2: 好啊，你有到迄路的呢，浪费大家时间，我再搁底下解说一步。
0: 你讲变未？你讲变未？啊？
1: 我厝头鸡娘呢？
2: 不是啊，你安尼来上课，搁用钱，还搁底下迄度搞阮浪费时间。
0: 好啊，这个这一刀两断了哈，听这个历史故事嘛，趣味啊哈。好，接下来来听三条歌哈，种我算啊，这个真好听的歌，咱的这个新港的古宫店的哈，啊，这个老古宫店，三年后的歌，冰镇的春兰，要听爱你一万年。湾里的古国南大哥要听，人生看头前，破声甲吹咧，然
1: 后
0: 今拍破啊，较无用药哦。哦，这个歌还有通听呢，你叫人唱难听拢无咧。来破声炮，滴滴滴哈，咱来金银财宝会当滴滴滴啊。

伤心的我，为着爱情，脚门栓来落一半，也已经经过了三年365夜。阴暗的风哪会特别这么寒？加在也搁有一领被单，敢有影？是麦，你甲听？会记得咱去文殊宫拜拜，双脚跪伫遐，你也摕着圣杯一直拨，拨到双手皮皮抓。我才问你到底是安怎？你讲无论山崩地裂、烫只脚，你都要爱我，永远饭单要寄伫我家，让我欢喜个。但是我爱你的心肝，可比是万里长城、银河、天赐月亮去一半。无疑今仔日，你煞去杀着别人的顶八卦，心目中所爱的人根本不是我，是天下所有的人。现在我依然是孤单。你敢知影爱情？爱情是上甜的物件。你的酒桌，你的酒桌。

最近可能咱的观众嘛，都侪人对咱的这个粉红超跑去这个条件吼，啊，这个那拄啊有经过恁的征头吼，啊，咱的马祖部真正神威显现吼，来来来，甲这个吊牌一下哈。

看这個、哦，有慧文这个姓嘛介绍吼，啊，咱的严基，这严基这严基兄吼，咱的大兰的张志明大哥，张志明啊，墨子大哥大嫂，美丽姐。

0: 好，来谢谢大家哈，今晚要来进行咱的点歌时间哈，所以要帮阮大王拜歌曲，咱的观众朋友再大家多多帮忙者哈。点歌是跟斗三共的，点歌不是讲啊，这条是这么简单的。点歌你看节目安排有精彩无精彩，点什么歌，主持人唱什么歌，迄拢恁在注意的呢。啊，你若点的歌无好听，啊，主持人佫学到要死，对吧？安尼有的是点的歌足好听，佫免学，你来看偌轻松的啦。23379559，23380300，无一定爱点我的歌啦，我是无要求你一定爱点我的歌。那我电话嘛是也
1: 行
0: 啊，来来来，哎，当然的，来，卓志明，张志明大哥，
1: 志明大哥好，
0: 你好你好，张大哥，
1: 志明，
0: 志明你好，
2: 我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剑煞情》，
0: 剑煞情，我这合唱的哦，好，好，后日白来唱哈，好，谢谢你啊，
1: 再见，
0: 好，来来来，好来，我甲手机嘛接一下，因为我哥，手机嘛。不是啊，是哎，这是啊，素娥，
1: 素娥，素娥姐，
0: 素娥姐，
3: 哦，第二，
0: 啊，素娥姐，第二，
3: 我被点，
0: 被点，啊，
3: 好，谢谢，
0: 啊，啥？

0: 那条休息七七啦吼，我这条歌足久冇听着啊，连这较早小七都好唱。
1: 我阿伯讲我这条拢唱袂好势。
0: 那条休息七七啦，
1: 我这条拢唱袂好
0: 势。后礼拜试看卖啊，好，
1: 好，
0: 好，再见啦，好，拜拜拜拜。收音嘛，
2: 嗯，
0: 哦，你迄条做新新结盘的吼，迄日今日无合唱的歌，我第一条甲你改了，做雨伞卡甲你唱去啊。
2: 我
0: 唱
2: 甲你唱甲，
0: 无要紧啊。
2: 后礼拜少一半新一半碎。
0: 什么物件？
1: 啊，你后礼拜你就继续点新结盘啦，好
2: 无？好啦好啦。
0: 哦，好啦好啦，后礼拜后礼拜唱新结盘啦吼。
1: 好啦
0: 好好，谢谢收音嘛啊。
2: 太谢啦。
0: 没啦没啦，啊，再歹势你点我的歌。
2: 看你
0: 现在在学卡电脑而已。哎呦，你很厉害，给你打
2: 拼啊。
0: 没读书啦，没读书啦。没读书，你很厉害啊。我母亲也没读
2: 书啊。我来要给你生病了，我怎么给你卡？
0: 我跟你说，我妈妈的卡电脑一支一支一支。一支一支。一支一支，还没有没有卡。你几岁啊，秀英啊？
2: 我
0: 七十五，七十五啦，我母啊八十八啊，你哦，对哇，吼，
2: 人家老啦，
0: 对啦，对啦，吼，谢谢啊。
2: 我慢啦，我无读册啦。
0: 没啦，无读册嘛，无要紧，无读册，咱就知影认真努力就好啦。
2: 我刚
0: 才，咱
2: 我
0: 早间搞
2: 头
0: 几天啊。好，安尼哦，会晓就好，安尼就好，啊，好，再见啦。
2: 小张，你做歹卡咧？
0: 好啦，未歹卡啦，我来接一下朋友咧哈。红山啊，黄妈妈，
3: 黄妈妈好。
0: 黄妈妈你好。
3: 喂，
0: 你好，黄妈妈，哎，你好，
3: 好，
0: 你是洪山的黄妈妈哈，
3: 点一条歌，
0: 好啊，要点什么歌？你讲，来，
3: 春天来接灵光，
0: 对，
1: 春天来接灵
0: 光，气候我是无法度控制，但唱歌我是有法度。你若问我春天来接灵光，我就唔知。
1: 哦，今年春天有够热的，
0: 中暑还长热噶哦。咱话讲要潮汕，
1: 春天话多啊，你真今年。
0: 春天那会这么寒吼，后礼拜甲你唱哈，再见，好好，拜拜，
1: 好
0: 来来，哦，这个足少接到，我这个西江啊，来西江啊，这足侪观众，俺唔知西江啊是对，西江啊是咱台南吼，
1: 对，家
0: 里。地方啊，哎哎，你做足无简单接到一个西江啊，你来挂登去啊，来来来，啊我接大刀的来，大刀阿彩啊。
4: 喂，
0: 阿蔡哟，
4: 阿奇，
1: 苏三郎，
0: 哎呦，你阿蔡啊？阿蔡，
4: 啊，我咧吃家用，
0: 哎呦，
4: 唱一条欠某的情，
0: 欠某的情哦，
4: 哎，
0: 不是欠翁的债哦，
4: 不是欠某的情，
0: 欠某的情哦，
4: 哎，
0: 我欠阮某啊，我是最爱阮某的，我是无啥欠伊呢，反正伊较无遐爱我呢。
4: 哎呀！
0: 哎呦，我等下甲问看嘛，是我欠伊，还是伊欠我？
4: 上个歌啦，
0: 对。哇，嘛是张，嘛是迄个这唐飞的，敢不是？
4: 哦，
0: 欠我钱是上个歌，唐飞的嘛吼。哦，好啦好啦，后礼拜哈，注意听哈，吼。好，再见，拜拜。好，来，拜拜拜拜。哦，这个慢接到哦。哦，这邓丽君的朋友侯丽君哦。侯丽君小姐你好。
5: 嘉玲。
0: 喂。
5: 小齐。
0: 你好。你住海岸路哟。
5: 点一条，
0: 迄
5: 个
0: 困袂
5: 去
0: 暗暝。安尼哦，你高家，你这歌真好听，你也要点。哎呀，这你住咧中西区哦？
5: 哎，我住中西区。
0: 你住什么路？海岸路还是民族路还是？
5: 武兴路。
0: 武兴路。
5: 中西区。
0: 哦，武兴路，我较早做老家人呢。
1: 武兴也是啊。
0: 哦，武兴也是啊，要。
5: 哎。
0: 哦，哎，较早做老家人。
5: 哎，哦，即马做老家人。
0: 即马嘛做老家人吼。
5: 我要去
0: 国华
1: 街
0: 啊，嘛足
5: 近
0: 嘞。对啊，国华
1: 街
0: 啊。啊，我若去台南，拢爱去保安街啊，遐食物件，我爱去保安街啊。
5: 师姐啊。
0: 我爱去食迄阿良，迄个做烟尘烧肉啦。啊，阿明的猪心冬粉啦。
1: 嗯。
0: 啊，佫迄个做三目鱼铺水鸡啦，吼。
5: 然后啊，牛肉汤啦。
0: 牛肉汤啊，大行都足好食。林刚来遮，你请啊，吼。
1: 啊，你要搬厝。
0: 好啦，林刚再来，你请。
1: 啊，你讲伊要搬厝。
0: 要搬厝？咁要叫你请来搬厝啊？你莫阁落雷啊！地方啊，
1: 地方啊，
0: 西江啊，地方啊。
1: 喂，
0: 哦，好，来，你西江啊，吼。
6: 哎，
0: 你好，你地方啊，吼。
6: 点歌
0: 好，地方啊，你要听什么歌？
6: 要点《青门大河》。
1: 青门大河什么歌？
0: 青门大河唱的。
6: 合唱的。
0: 合唱。青门大河。
1: 哎，这个唱，足久就
0: 捌唱。捌唱过，青门大河吼。后礼拜头一条来唱啊。
6: 好，
0: 再见。
1: 我再去学一
0: 个。拜拜。好啦，阿姐，这六几日拜呢？阮军州啊。
1: 军州。
0: 哎，嘉义的。嘉义的林大哥。啊，林大嫂。
1: 林太太。
0: 哦，你好。你好，这林太太吼。
6: 哎
7: 嘿，
0: 答应。喂喂，你有你啊？你大西区哦？
7: 哎，
0: 你到后火车头那边。
7: 我要点一首《往事只能回味》。
1: 往事只能回味。
0: 山也真大，歹。

0: 只能回哦。
1: 嗯，王世
0: 成回。后日白给你唱啊。哦，好，谢谢啦。
1: 好。
0: 我写写写你山下去，我等下后日晚不得去。
1: 山下只能回味。
0: 山下只能回味哦。哎，有新朋友嘞，咱来认识一下好来。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你什么人？
2: 点歌。
0: 点歌，我知啊。你无介绍你什么人？
2: 新店的金啊。
0: 你新店的哦。
2: 啊，点家庭点几多年啊？
0: 你新店新店美军哦？
2: 啊，
0: 美军啊哟！
2: 家庭的水果年。
0: 哦，家庭的水果年，你住新店，你啥名？
2: 啊，新店的美军啊。
0: 美军哦。
1: 安尼又卡好用这个电话卡无？
0: 哦，无紧啦，迄个做家庭的水果年哦。
2: 妈妈。
0: 好啦 ，OK， 后礼拜甲你唱啊。哦，嗯，再见，拜拜。哎，好，谢谢。好，来点十条哈，啊，未记你问美军先生，啊，无紧啦，知影你有这美军啊，就好啦哈。
1: 美军
0: 的，啊，这有这十条点无啦，啊，今仔点无对的朋友，因为这电话遐济，无法度，逐摆拢接袂对，哦，啊，这但是会尽量轮流接啦哈。啊，这礼拜若接到你，后礼拜接到伊安尼吼，啊，互咱观众朋友大家听歌拢有一个趣味啦吼，卖讲安尼有这你拢定点袂对。啊，拢有拢定拢，啥物人去点？因为这接电话无法度讲，一定逐摆接袂到，一定爱来恁提醒者吼。所以大家拢爱这个心情放好轻松，听歌欢喜就好哈。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 IU。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5: 好，吃得袂歹，
0: 真正啦，袂歹啦，好，啊，然后你讲一下，
5: 吃得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0: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有幸吼，够幸啊，对不对？
5: 嘿，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0: 谢谢。
6: 我最近才改做四周的吼，我检查了，我身体偏个医生讲，我改食米山啦，食地山啦。
0: 食医生。
6: 啊，我检查甲提我，我讲我有啊，我有地山啊，我只要一周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检查甲提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医生甲医生讲足赞的。我再等下再买两组，我甲你买两组对吧？我提完检查，完检查先去听，一条下我就提啊，我嘛条下嘞，我。这个三碗骨对吧吼，啊三碗骨，啊食拢，虽然咱咧弄个都，结果我食一粒，我一家拢食两粒，食两粒吼，
0: 有赞无啦，
6: 我食三粒哦，拢好食，啊我今日我爱食粥，哦粥好。
0: 全世界上好的 D3 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荣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则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 IU。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星组织，啊，佮咱的这个卫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佮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你那好像有把握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像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顶，长荣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我都通过卫生，哪来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都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阮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啊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你到落尾去咧斗人工的啊。所以D 三有偌重要，就那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无你个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像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要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即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洗身诶人骨头绝对歹嘛，尤其歹骨头就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烂诶对吧？伊即摆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即个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个吴大哥足特别诶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落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起咧，一直起咧，啊就困，一醒甲天光，啊就要睡觉了，吼、哦，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摆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這个肌肉诶即个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袂够救脚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哦，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个这真侪咱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咧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吃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的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

0: 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所以尤其是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你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哦，这个观察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都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个做熬感冒这种的，这啊，这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这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啊，胎儿体重过轻，咱即个有新的人拢会当食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哦，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哦，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滴的就无去啊。那无到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市售率啊，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8分钟的话，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 三也对了，除了 D 三以外，咱给我放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东西咱的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买有到送有到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7元，剩7元，你若阁唔甘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919，5分钟的时间，你卡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行的啊，有食过继续食啊，来等我一下来，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好。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博嘿哦。不能食好用哦，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两千二啊，八只三百三十粒，三百三十粒，为你我加油你哦。
3: 哎，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乡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外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4: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家食看卖，这一罐互你试食，三十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你要保证大哥。
5: 喂，
0: 第三号。
5: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九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6: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这十波十波拢做好个啦。德主大哥你好，
7: 嘿，我买 D 三，
0: 好 D 三来好，六十一串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8: 好
0: D 三啊，来六十二串接一下，你好，伊个姐你好 D 三啊，好来六十三串接一下，你好来伊芬你好 D 三啊，好来 OK 来是六五串来本源大哥你好，买 D 三啊，好来六十六串来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 D 三啦。
9: 来，
0: 好，刚下一来，你有是七线，赶紧接来。钟林大哥，你好。
10: 哎、
0: 欸。D 三啦。
10: 哎、
0: 欸。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有红衣大姐，你有五十组呢，还卖完就无啊。你有嘉莹来。
11: 一组，
0: 一组。好来，一组来，六九线来，你有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12: 你好。
0: 要 D 三啦。
12: 嘿，我要。
0: 好，等我接来七十线新朋友，赶紧接来。你有戴大哥。
13: 哎、
0: 欸。要 D 三啦。
13: 哎、欸、，D 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4: 哎你好，
0: 第三啊，
14: 哎对，
0: 来五十二线，来五十二线，给我接一下，你好腰中大哥，你好，没第三啊。OK， 来我三线，这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吼，咱的大哥，你弟兄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来照顾一下，为你我加油，你好，没第三哦。
15: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三百三十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百公三个外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6: 哎，
0: 我加油，你要一组，
16: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你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才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7: 喂，
0: 要第三哦，
17: 哎，
0: 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欸，爱甲家人斗三工一下，水王姐啊，你好，
18: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啊，来，五十七线，五十七线嘞，三百三十粒，一粒七块尔，一天开七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9: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食 D 三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六十五岁以上食两粒。六十五以上吃一粒，六十五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每天都固定吃一粒，一粒就够啊，一粒就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20: 嘿，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 D 三哦。好，等我一下。D 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啊，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21: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22: 喂，因为我要，嘿，我有要，我要改时间。
0: 我要改时间来，六十一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价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三十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这批这五十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价主文这罐小罐的，因为这唔免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 D 三，搁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的，我搁特别搁开放这三十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三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吃，0800009。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博嘿哦。不能吃好用哦，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两千二啊，八只三百三十粒，三百三十粒，为你我加油你哦。
10: 哎、欸，我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乡话，听下你，真正大福气啊！来，这外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4: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家食看卖，这一罐互你试食，三十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你要保证大哥。
5: 喂，
0: 第三号。
5: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九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21: 哎，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这十波十波拢做好个啦。德主大哥你好。
7: 嘿，我买 D 三。
0: 好 ，D 三来好，六十一串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8: 好。
0: D 三哦。
8: 嘿。
0: 来六十二串接一下，你好，来伊个姐，你好 ，D 三啊。
9: 哎。
0: 好，来六十三串接一下，你好，来伊芬，你好 ，D 三啊。
10: D 三。
0: 好，来 OK， 来是六五串来，本源大哥你好。
11: 拜拜。
0: 买 D 三啊。好，来六十六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 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号。
6: 来，
0: 好，感谢你来，你有是基建，感谢姐来，总理大哥你好。
8: 哎，
0: 第三号。

0: 谢多谢啦，八线来，你有红衣大姐，你有五十组尔，啊，卖完就无啊，你有嘉莹来，好来一组来，那九线来，你有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有，
1: 你好，
0: 卖第三啦，
1: 嘿，我
0: 卖，等我一下，七十线的新朋友甲接一下，你有，戴大哥，
2: 哎，
0: 卖第三啦，
2: 哎，第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甲你保证赞的哈，来，卖凤梅，你有凤梅，
3: 哎，你好，
0: 第三啦，
3: 哎，
0: 五十二线来，五十二线，再接一下，你有腰中大哥，你有。没第三啊、
2: 哦！哎、
0: 欸，一组。OK， 来我三线，再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吼、哦。来，大哥，你地形吼、哦，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着。喂，你我介你哦。没第三啊、哦！
4: 好、
0: 欸。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百公三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哦。
5: 哎、
0: 欸。我介你要要大要一组、哦。
5: 哎、欸，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较小报小到咱公司较有钱好赚啦哈！来，李永杰，你好，
6: 喂，
0: 要第三哦，
6: 嘿，
0: 感谢你哈，食好斗公斗广告，我嘿爱甲家人斗三公钱哈，水永杰，你好，
6: 嘿，要几多？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线、57线的330粒，一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啦，唔好顾家伙哈。魏主席，你好，
6: 我几多？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会记得哦嘿。吃D3 哦，暗时啊要睏之前吃，知无？要睏之前也是吃饭饱，暗时要睏吃饭饱，这个时间吃上。

这歌嘛足久无听到吼，这是破牌啊，这是咱玻璃的月秀姐哈。来继续甲您介绍这首歌是罗斯凤歌，啊，这月圆时，咱的东山，宜兰东山的东山，应该叫做东山，冬天的冬嘛吼，东山，东山的素面姐啊所点播的歌曲《月圆时》。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解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志杰。哎，齐耀，
4: 小刚，
3: 又见面了。
1: 哎，又见面了，大家好。今麦要来开始吃，甲亲像阿布豆。
0: 来哦。
1: 今仔日阿布豆的料理是啥物咧？
3: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猪肉版本的罗宋汤。
1: 罗宋汤一般是
3: 牛肉、嗯、因为一般罗宋汤我们是用牛肉、嗯、我们用的是牛腩肉、嗯、是一些牛的排骨肉、嗯、
0: 对
3: 它的筋或胶质比较多，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知道罗宋汤里面的材料很丰富，你要看看。
3: 那我们会采用的是猪肉的红肉部位，
0: 这个是脆皮吧？
3: 对
1: 啊，我知道，
3: 对，
1: 脆皮吧？
3: 对对对，
0: 你看它的这个口感跟牛吧
1: 比较 Q
0: 比较小，
3: 它是一只猪运动量最大的地方
1: 哦，
3: 所以它的胶质啊、筋啊会比较多。来，高汤，然后我们的番茄丁，
1: 然后
3: 番茄汁，对，还有我们的番茄糊。
1: 好的，给煮嘞，
3: 煮嘞哟，
1: 煮嘞。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猪肉版本的罗宋汤，所需要的食材有猪夹肉、洋葱、红萝卜、去皮番茄、番茄糊、高丽菜、鸡高汤、马铃薯、红酒，还有西洋芹。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黑胡椒、橄榄油、月桂叶，还有迷迭香。
3: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热锅，我们先把这个煎过。
1: 这个煎过，
3: 咱把伊个香葵煎出来，
0: 上肉落去欠香啊，
3: 用一点橄榄油，哟，来铺开，好。那这边刚的温度要高一点，
0: 哦，要高一点，
3: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下去，温度会降下来。嗯哼。那肉最怕的就是低温，煎的时候最

0: 为
1: 什么？
2: 因为颜色上不去，又会出水，
3: 哦、也会最容易造出
2: 来。对对对，啊，那呢，温度够高，我们可以把肉质锁住。那一般在餐厅呢、啊，煮这个汤啊，它不会用到整个肉来做，我们都会把一些像牛排修下来的牛筋、嗯、牛油的部分来做再利用。哦、
3: 对对对，
1: 这把你炒成汤哎。牛吼，这猪油过煎过的鸡精汤，
2: 稍微有恰巧就可以了。
3: 哦，真的恰巧。
2: 我们要把肉汁弄一些出来，待会来炒蔬菜。嗯。
1: 好，先炒呢。
2: 先炒呢。
3: 我够胖的啊。
1: 够胖的。
2: 哦。然后利用我们的调味蔬菜来把我们的锅子，嗯，好洗干净。
1: 把油吃起来。
2: 对，还要把我们这个猪肉的一个胶质的精华，然后洗芹。
3: 哦，西洋芹、马铃薯。
2: 这道汤啊，它的汤感。哎，介于我们的清汤跟浓汤的中间，哎，它不会那么的清澈，它会比较有胶质感。那它的浓度来自于马铃薯，
1: 汤根跟马铃薯的应该那口感不
3: 应该是不一样，
2: 不太一样。对，加我们的红酒
1: 啊，红酒，
2: 加一点红酒进来，
1: 汤呢？
3: 嗯，非常的香。
2: 一个东西挥发完之后，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
2: 对，就是一个一个加，不要一次全加。嗯，哎，我们一次全加，就它的温度降得太快。
1: 因为你拢是有水分的物件，你卖一个手落去，温度降少去了，一行一行插一个，有无？再个加一行，再插一个，加一行。
2: 然后我们的猪肉再回来，
3: 哎，回来了，
2: 回来。
1: 猪肉回来，所以两行啊，未要落去哦。
2: 哎嘿，那个比较不用炒，我们要让猪肉啊先去融合这个番茄糊的味道。好，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高丽开进来。
1: 来，今晚要加啥呢？
2: 那的番茄糊你摆啊。切回来，番茄汁，
3: 哦，这两样一起下喽。
2: 对，最后下来。
1: 上阿尾就要放汤啊。
2: 来汤。
1: 再来，
3: 好嘞。用个较甜的，
2: 加一些香叶的迷迭香跟香叶进来。嗯哼。好，我们就让它煮。
1: 一个小时后回来。
3: 犀利。
1: 一点钟倒上来，唔知道已经成什么形啊？
3: 来，我们再来看卖。
1: 哇，就是种的感觉啊，浓郁，
2: 然后我们的蔬菜料是有形，但是一压就化掉。
3: 哎呦，真的嘞！
2: 它形状不要让它碎掉。哎，最后我们就调一些盐巴跟糖，糖可以重一点。
1: 嗯，有声嘛？
2: 对，拉盘的罗宋汤就好了。
1: 成功，
3: 赞哦！

0: 你边有一个阿桑在哀哀叫是安那？
1: 哦，都会来一下。
0: 哦，真是安那。哦，较前我去啉尔哀哀叫。
1: 你都知影吼，咱煮的料理真正不是咱在讲的，别人来吃吼，同款这尔秘密。
0: 哦，夸张哎！不过是真的很好喝，非常非常的好喝，
1: 真的好赞哦！啊，你确定咱是要饮料才要收买吗？安尼我要卡了。下面有网址，把它学起来，简单又好吃。
0: 只要你有耐心，它是需要时间，去搞雪花熬煮一下，慢慢的控制的。这个汤品
2: 啊，汤品，
0: 好汤品，汤品，非常好喝的一个汤品，很赞哦！解暑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3: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虚荣的帝王，最赢最赢最赢最赢的
5: 祖先有智慧，
6: 陆光陆聪明，
5: 我就是你们想我的静静，就是老乔。
7: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想他的小乔啦。
3: 吼，恁两个够恶心的，想来想去哦，
5: 都没有想到恶心，
3: 赶快接电话哦。
5: 好啦好啦，
3: 想来想去上班，拜托嘞。
6: 哎，请问你是？哦，
8: 我该讲哦。我是住在哦鸟松的鸟不起啊，
5: 大哥，你搞一块的泌尿科，
8: 你鸟我，我你是真正无礼貌嘞，我姓哦会在天上那种鸟。

0: 的鸟啦，姓那个鸟啦。啊哦，不急的不啦，齐家的齐啦，了不起的就是我啦。
1: 哦，拍摄没有了不起的了不起大哥，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0: 你哪像一点仔咧学我的讲话呢？
1: 没有，没有学你。

0: 迄种静静的点点啦。
1: 哦，老师，点点哦。
2: 哦，我想我说我想静静，你且问静静是谁？无法回答。
1: 老师，静静是你的小三，还是你的女朋友？
2: 破、哦、你点点啦！嘿，静静是讲我要安静一下，唔够差嘞。
1: 安尼哦，
2: 跟恁做节目真叫够衰啦。
1: 我们当你的学生也很倒霉哦。
2: 好，大家拢衰啦。这镜头完休困。好，来点点哦，这点睛点睛，田径就是这个同义副词。来点点，上面给刷落去。
3: 点点加
1: 加加加三碗公半，老师。
2: 好，来。点点吃三碗公半，这个词，这个吃啊，讲的是吃的意思。啊，这个三六九都代表真多意思，三思而后行的三读通过，都是这个意思。所以三碗公就真多啊，搁加半碗出来，哦，表示讲真多意思。好，来点点吃三碗公半，哎，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不傻傻，咱大家做来看，
4: 不是啊？
5: 代志大条啊，老师！哎呀，
6: 阿弥陀佛！
5: 师父啊，我某吼叫姑母，明天要做阿姐夫人啊啦！
6: 阿弥陀佛，现在现在。
5: 师父啊，啊你嘛帮帮忙！自我讲需要吼，听到吼。一路就走去牛魔洞找牛魔王算账啊！
6: 阿弥陀佛，无量寿佛。
5: 好、哦、师傅啊，伊两个都拢有生命危险啊！你还搁在这？
6: 阿弥陀佛，这一切拢是上好的安排。
5: 好、哦、师傅啊，你什么都无做，啊，搁你还讲是上好的安排？
6: 八戒。师父已经请如来佛祖把牛魔王抓去五指山关起来了。
5: 哦，师父啊，哦，你不懂庐山，你是怎么完成的哈？
6: 阿弥陀佛，这就是人咧讲的，点点吃三碗公饭。我已经用5G 网路向如来佛祖报案了。
5: 哦，师父啊，你真正哦。对着时代呢，
7: 嘿啊，着国少。
2: 人讲大鼎未成烧，小鼎抢抢滚。有实力的人反而低调，安尼跳舞。
1: 有哦，满屏处摇不响，
3: 半屏处响叮当。
2: 是，千万唔通看人未起。
1: 对哦。
2: 这个山顶这是看会起看未起？
1: 了不起。
2: 哇，看无啥会起，啊，这有啥问题要问的无？
0: 老师，我请问吼，迄树啊顶吼有两只鸟啊啦吼，叫拉吼拉前吼拍一只落来啦。啊，请问吼，树啊顶吼，还佫剩几只鸟啊啦？
2: 吼，迄三位囡仔嘛知，迄砰一声，迄走啊鸟走了无半只对无？
0: 唔对啦，还佫剩一只。
2: 啊是安怎讲？
0: 啊，都吼，因为吼迄只吼惊一个吼脚脚麻呀。走未去啊啦！
2: 吼，脚麻袂用飞哦，真正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嘿，想下，
1: 嘿啊，
2: 你脚麻用飞啊？
1: 对啊，阿是也是，袂。
2: 哦，你较先到时候。

0: 绍咱来这个园林的历史啦哈。龙柱走天涯哦，有些歌拢做历史的哈。这条歌上少嘛有只五六十年啊哈。
1: 树荫节，正阳大哥；树清节，坤生大哥；玉花节。

好，今天最后这首歌是咱带伫国关的吼，和平国关的江月娥大姐。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啊？歌名较长，留咧较后壁吼。

0: 去啊，正去啊，哪会开开规定要报啊？
1: 正卡骨共登，
0: 你做你个正。
2: 断手断脚也要剪。
0: 断手断。

0: 大爱演。较早练呢，以前呐，五六年前、七八年前的时候，即唱歌伊会做动作，但是无像即摆那左人
1: 咧。我觉得你，
0: 你很难。

喝酒上路，从欢乐到后悔，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酒驾致死率是一般车祸的四倍。拒绝酒驾，安全到家。